0: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特朗普总统恢复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以回应德黑兰袭击船只。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离世，特朗普总统及世界领导人表示哀悼。美国、菲律宾、日本等14国就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宣布，美国将恢复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海上封锁，并表示美国将接管霍尔木兹海峡，以回应伊朗近期在这条战略水道上对船只发动的袭击。伊朗军队于上周末对一艘星期日凌晨途经该海峡的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发动了新一轮袭击，此举促使美军对伊朗目标进行了报复性打击。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而且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都将保持开放，我们正在恢复对伊朗的封锁，这样称呼是因为他只阻止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他指出，其他所有国家都将公平公开地使用这个海峡。美国最初于4月13日对伊朗实施封锁，试图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就核计划进行谈判。封锁在6月18日签署临时协议后被解除。特朗普称赞封锁的有效性，称其使伊朗每天损失5亿美元的石油收入。特朗普在贴文中说，美国将控制这条海峡，以保护商船免受攻击。他说，从今以后，美国将被称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但作为守护者，出于公平起见，美国将按所有货运量的20%获得补偿，以支付这个为动荡世界不安的地区提供安全保障所需的任何和一切费用。相关程序和组建工作将立即开始。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7月11日逝世。格雷厄姆长期支持台湾，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曾多次就台湾安全、对华政策及美中关系发表强硬言论。台湾总统赖清德和台湾外交部发文悼念，称格雷厄姆是台湾的挚友。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7月11号因为突发疾病去世，享年71岁。格雷厄姆在美国国会被视为对华鹰派代表人物，也是特朗普的重要盟友。他对台湾友好，曾经三度出访台湾。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天在 X 平台表示，对格雷厄姆骤然逝世深感痛惜，称他是台湾的挚友，也是自由的坚定倡导者与捍卫者，将永远被铭记。台湾外交部也在 X 平台表示，台湾哀悼格雷厄姆逝世，称他是真正的朋友，坚定支持帮助深化美台伙伴关系，他与台湾的情谊将永远被铭记。台湾前总统蔡英文在 X 平台哀悼格雷厄姆逝世，称他是秉持原则支持台湾自由与民主的人士，并表示他的离世将令台湾、美国及世界各地的友人深感惋惜。格雷厄姆长期支持加强美台关系，他曾经在2022年率跨党派的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会晤时任总统蔡英文，并且多次在美国国会推动强化对台安全合作。他也主张增加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并批评北京对台施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及世界各国领导人纷纷对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离世表示哀悼。特朗普总统和万斯副总统都发文悼念格雷厄姆。总统星期日清晨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格雷厄姆参议员是他所认识的最伟大的人和参议员之一，并说他总是勤勉工作，是一位真正的美国爱国者。特朗普说他将会被深深怀念。副总统 J.D. 万斯曾在出任副总统之前与格雷厄姆在参议院共事。他表示，格雷厄姆出身平凡，最终跻身全球最强大国家的权力核心，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立法者之一。万斯在 X 平台上发文说，他的故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故事。格雷厄姆是以色列的坚定盟友， 主张美国向这个犹太国家提供强有力的军事和外交支持。他还是国会中支持乌克兰的主要人物之一。针对俄罗斯的入侵，他主张美国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措施。格雷厄姆在病倒前不久刚从乌克兰返回美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格雷厄姆去世的消息表示深感悲痛。他在 X 平台上写道，林塞是自由以及那些让世界更安全的价值观的真正捍卫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回应格雷厄姆去世的消息时称他为挚友。他在 X 上发文说，林塞深知以色列与美国的安全密不可分，他毕生致力于捍卫美国，巩固我们的盟友关系，并挺身捍卫自由世界。格雷厄姆在今年6月的共和党初选中胜出，原定于11月的中期选举中竞选连任参议员，这将是他的第5个任期。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亨利·麦克马斯特今天下午举行记者会，宣布接替格雷厄姆参议员席位的人选，由格雷厄姆的妹妹填补这一空缺。格雷厄姆的参议员任期原定于明年1月初结束。美国和菲律宾等14个国家星期六就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再次确认这项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14国重申了仲裁庭的裁决，宣布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海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2016年7月12日，位于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庭就南中国海问题做出对菲律宾有利的裁决。5名仲裁员一致认为，中国对南中国海扩张性的海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并否定了中国划设的九段线。这起仲裁案是由菲律宾在2013年提起的，中国拒绝参加仲裁，并拒绝接受其结果。14个国家的联合声明称，这项裁决具有里程碑意义，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破坏稳定的行为或单方面的行为，包括以武力或胁迫手段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下面我们来听由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菲律宾、罗马尼亚以及英国还有斯洛维尼亚发布的联合声明内容。
2: 在菲律宾，中国关于南中国海仲裁庭裁决10周年之际，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菲律宾、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和英国政府共同发表了以下声明。声明说，我们重申对维护一个和平、稳定、以规则为基础、以国际法为根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坚定不移的承诺，并纪念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仲裁庭在2016年7月12号就南中国海问题做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致通过的裁决10周年。我们重申，海事争端必须通过和平方式并遵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加以解决。我们重申，仲裁庭10年前做出的裁决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就仲裁庭所裁定的海事权益及主张而言，在中国和菲律宾之间为最终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及确定性。我们重申仲裁庭的裁决，也就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海事主张，其中包括基于历史性权利的主张，均无法律依据。我们强调必须维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体现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以及其他国际法所允许的对海洋的利用。我们重申坚决反对任何破坏稳定的行为或单方面的行为，包括以武力或胁迫手段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我们重申坚决反对使用海警、军队及海上民兵武装对其他国家在海上或空中的合法行动进行骚扰、阻挠和恐吓。此类行径危及菲律宾人员和渔民的安全，并严重损害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我们敦促各方遵循2016年的裁决，并根据国际法通过对话及其他合法机制和平解决争端。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并重申致力于实现我们与东盟的共同愿景，使南中国海成为一个由蓬勃发展的合法商贸所驱动的和平、稳定、合作与繁荣的海域。
0: 欧洲联盟就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发表声明，认可这项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并且对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持续加剧和危险事件 表达关切。欧盟重申坚决反对任何威胁破坏地区稳定与国际秩序的单方面行动。请听报道。
2: 欧盟

0: 负责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卡拉斯7月11号代表欧洲联盟就菲律宾与中国仲裁裁决10周年发表声明说，由独立公正的仲裁庭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做出的2016年仲裁裁决是最终性的，对诉讼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作为和平解决争端的里程碑式裁决，它必须得到相关各方的尊重和全面执行。欧盟的声明重申支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重申支持东盟和中国为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而持续展开的努力。声明说，欧盟对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持续加剧和危险事件深表关切，坚决反对任何威胁破坏地区稳定以及基于国际法和法治的国际秩序的单方面行动，并坚定致力于维护印太及更广泛地区海上航道的安全、自由与开放。美国和菲律宾等14个国家的政府7月11号也就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再次确认这项里程碑式的裁决具有最终性和法律约束力，并重申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海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声明还重申坚决反对任何破坏稳定的行为或单方面的行为，包括以武力或胁迫手段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这14个国家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菲律宾、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和英国。2016年7月12号，位于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庭就南中国海问题作出对菲律宾有利裁决。5名仲裁员一致认为中国对南中国海扩张性的海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并否定了中国划设的九段线。这起仲裁案是菲律宾在2013年提起的，中国拒绝参加仲裁，并拒绝接受其结果。
1: 在夏威夷举行的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中，美军成功完成了全球首次在多国演习中由无人艇对航空母舰等主力军舰实施物资运补的任务，并且将远征式 3D 打印技术直接部署于前线舰艇，以确保部队在战时极端情况下仍然能够就地制造无人载具等关键物资。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九岛发自夏威夷的报道。
2: 我们现在要看到的是私营部门的各个创新者要展示无人机、无人船以及远征式的 3D 列印技术。这些技术是可以直接为在太平洋地区作战的部队制造关键任务的零件。
3: 这艘名叫台风的无人艇在此次的环太平洋军演中成功完成了全球首次在跨国演习中对美军的航母和两栖攻击舰运送物资的完全自主航行任务。
2: 它其实呢作用有一点像一个 Uber， 但是它是无人操作的 Uber。
4: 如果有任何人员部署在边远地点或者偏僻海滩，这艘艇将发挥令人称奇的用场，把物资运送到那处海滩，并且以自主和可规模化的方式进行。
3: 这种小型无人艇是完全自主运作的，它可以运送医疗物资、弹药、食物和紧急零件送往偏远的前线。有别于以往利用直升机或大型支援船进行运补的高昂成本与人力风险，在资源受限的环境中，无人艇不但可以大大简化后勤工作，并且可以保障战场士兵的生命安全。
2: 过去打仗武器坏了，可能要等后方送补给，要等好几个礼拜。但是美军现在在做的是把 AI 还有 3D 列印机直接搬到前线的军舰上。
5: 这套设备的动用和部署需要2个人花4个小时，但是整套设备都是在舰船上。
3: 这台 3D 列印机可以制造各类所需的物资，而它的核心强项是制造无人机，一个月就能制造出750架。拿在手里可以感受到无人机扎实的重量。
5: 假设今天战事爆发，或是我们与所有供应链完全断绝联系，我可以直接使用韩国的马达、旋翼和零件，只需打印出机身。当然我也可以用日本、菲律宾或台湾的，我可以利用这里打印出的机身去搭配任何马达、旋翼和零件。
3: 这意味着在战场中，不论是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即使面临供应链停摆，前线部队也能利用当地方便取得的零组件直接列印和组装出无人机。美军与民间创新公司的紧密合作，利用这些前沿科技将彻底改变战场的后勤与补给模式。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九岛、夏威夷采访报道。
1: 中国官方星期五宣布首次成功回收一枚入轨级火箭的助推器。 这被视为中国追赶美国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重要一步。分析人士说，这是美中太空竞赛的重要一天。不过，美国在这一领域的领先优势已经保持了十多年，中国在技术方面仍然存在差距。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中国官方星期五宣布，首次成功回收一枚入轨级火箭的助推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5: 据中国官方电视台央视报道，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星期五从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升空，火箭助推器与上级分离约六分钟后垂直下降，被一座海上平台上的回收网成功捕获。此次任务还将一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中国官方媒体将此次试验称为一大突破。消息传出后，包括中国卫星和中国卫通在内的多家中国航天企业股价应声涨停。但这一里程碑式的进展也凸显出中国在这一关键航天技术上与美国仍然存在的差距。早在2015年12月，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就已实现猎鹰九号火箭助推器的首次成功回收，比中国首次成功回收入轨级火箭助推器早了十多年。此后 SpaceX 已将这项技术实现产业化，该公司如今每年发射猎鹰九号火箭约150次，平均每个星期约3次，单个助推器可重复使用数十次。相比之下，中国的长征十号乙目前只完成了一次回收。据官方媒体报道，中国计划在今年年底前用这枚回收的助推器执行下一次发射任务，也就是说今年只计划复用一次，而 SpaceX 的助推器通常在大约3个星期内就能完成整备，投入下一次发射。美中两国在技术路径上也有所不同， SpaceX 的猎鹰九号依靠可展开的着陆支架自主降落在地面着陆场或海上回收船上，而中国的系统则采用4个着陆钩，钩住悬挂在海上平台上的大型回收网。中国运载火箭技术专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陈牧野对新华社表示，这种网式回收方式有助于简化火箭机体结构，减轻舰体重量，并能够提高发射荷载能力，对着陆点偏差的适应性也更强。多位独立航天分析人士指出，尽管星期五的回收试验意义重大，但要证明中国真正掌握了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还需要跨过几道关键门槛。已退役的加拿大宇航员克里斯·哈德菲尔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称这是一种成功捕获可重复使用火箭的新方法。他写道，尽管助推器顶部正喷涌出黑烟，驳船上交错排列的钢丝网还是首次成功捕获了中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这样就省去了抬起起落架重量的麻烦。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分析师爱丽丝·舍雷尔在书面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此次试验是中国迈向任务就绪、完全可重复使用火箭目标的重要一步，但他表示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能够以多快的速度把回收的助推器整备完毕，重新送回发射台执行下一次任务，这才是决定这枚火箭是否真正可重复使用的关键指标。舍雷尔表示，美国目前仍保持明显优势，因为美国已运营可重复使用火箭多年，并已成功将其大规模应用于各类卫星发射任务，尤其是低地球轨道宽带卫星星座的部署。他说，中国能否快速复制并扩大回收助推器的使用规模，将决定其能在多大程度上与美国发射企业竞争。舍雷尔说，星期五无疑是美中太空竞赛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天，但他也表示，中国要在全球航天经济中真正赶上美国， 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这次试验只是迈出了这段旅程的第一步。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

0: 主要研究国防战略和太空政策与太空安全的高级分析师马尔科姆·戴维斯也持类似看法。他在 X 平台上发帖说，这次长征火箭一级助推器的成功回收无疑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大进步，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目前已经准备好与 SpaceX 竞争了。需要注意的是，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在回收第一级助推器时并不依赖复杂的结构或网，而且他们已经这样操作多年了。而一旦投入运营， SpaceX 的超级重型助推器将在发射后被其发射塔捕获，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发射频率，并将飞行间隔的延迟降至最低。该火箭已经展示了这一能力。在星期五的成功试验之前，中国已经经历了多次失败。去年，民营火箭公司蓝箭航天以及国有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都曾尝试完成火箭回收的最后一步，也是技术难度最高的一环，但均未成功。北京已将可重复使用火箭列为国家重点发展方向，并放宽了相关企业的上市规则，以帮助商业火箭公司融资。中国官方将这项技术视为支撑其快速扩张的商业卫星星座网络的关键，而这些卫星星座也被视为美国星链的潜在竞争对手。此外，长征十号乙也是中国载人登月火箭系列的一部分。中国的目标是在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陆月球。不过，从数字上看，中国要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仍面临不小挑战。目前，中国只完成了一次成功回收，而 SpaceX 已完成数百次助推器复用。中国今年只计划复用一次助推器，而 SpaceX 的复用节奏则接近每个星期一次。中国能否缩小这一差距，又能以多快的速度实现追赶，将决定美中这场太空竞赛下一段的走向。而北京已明确将这场竞赛定位为打破美国在航天领域主导地位的努力。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中国星期五宣布对氦气实施临时出口禁令，即刻生效。外界普遍认为，美伊战争重燃导致氦气供应短缺，这应该是北京采取的自保措施。不过，分析人士也表示，此道禁令凸显了亚洲半导体生产国以及美国应该尽快解决供应链安全问题的重要性。请听报道。
2: 该报道称，中国官员最近已告知阿里巴巴、字节跳动和深度求索等公司，他们可能很快获准购买部分 H200 芯片。信息报的报道称，北京方面仍在确定批准英伟达芯片的具体数量，总数可能少于20万颗。H200 是英伟达于2023年11月推出的较先进的 AI 芯片之一，性能仅次于顶级芯片，被广泛应用于大规模人工智能运算。对中国科技公司而言，此类芯片可以帮助他们降低运行大模型和 AI 应用的成本，提高商业化部署能力。不过 H200 一直同时受到美中两国政府控制，一方面华盛顿通过许可证控制出口，另一方面北京则通过进口审批决定中国公司是否可以购买。今年1月13日，特朗普政府正式批准向中国出口 H200 芯片，此举为该芯片的对华销售开通了绿灯。但是中国迟迟没有接招，反而是一直在推动国内公司采用华为和寒武纪等芯片制造商生产的本土芯片。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许玉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北京原本试图通过行政指导把阿里、字节、深度求索等大模型公司从英伟达生态中拉出来，转向国产方案。但现在北京又允许这些公司有限采购 H200， 本身说明国产替代还没有在性能、供给、软件生态和群集稳定性上完全接住需求。许玉仁说，核心瓶颈不只是能不能造出一颗 AI 芯片，而是能不能大规模、稳定、低成本的制造并部署成可训练前沿模型的系统。根据美国对华销售 H200 芯片的附加规定，这些芯片在获准发往中国之前，必须先由第三方测试实验室进行评估，以确认其 AI 技术性能。此外，对华出口量不得超过授予美国客户芯片总量的50%。

且出口不会影响美国国内订单或先进芯片的生产能力等等。长期研究科技和 AI 议题的许玉仁告诉美国之音，美国科技界当然会担忧，但真正担忧的不是单颗的 H200， 而是中国是否

0: 业、军工和社会治理，以及中国打造出 AI 的规模化工程能力。一旦中国拥有这种能力，美国的 AI 优势就会被大幅削弱。截至本文发稿，英伟达公司尚未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在华盛顿的报道。
1: 两个关注中国事务的美国国会委员会的领袖呼吁特朗普行政当局就加利福尼亚州的六四纪念馆遭人为破坏事件展开调查，并且敦促执法部门加强打击中国的跨国镇压活动。请听报道。
2: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以及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星期三联名致函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要求司法部调查最近发生在加州埃尔蒙特的六四大屠杀纪念馆遭人为破坏事件，并评估该事件是否涉及跨国镇压。上个月初，六四大屠杀纪念馆发表声明称，纪念馆遭不明人士非法闯入，部分展品遭到破坏，监控系统运作也受到干扰，馆内主要展区及部分墙体被喷漆毁损，造成严重财产损失。案发时间距离六四事件37周年纪念日只有几天的时间。两位众议员在信中敦促司法部，包括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与地方执法机关密切合作，调查此次破坏事件是否与中国共产党或支持中共打压海外异议人士行动的个人有关。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和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表示，六四纪念馆保存着有关1989年天安门事件不可否认的历史真相，而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一直试图否认并掩盖这段历史。他们呼吁司法部严肃看待这次事件，并查明这是否不仅仅是一起普通的蓄意破坏案件。议员们在信中说，破坏那座博物馆既无法抹去对1989年6月4号所发生的事件的记忆，也无法掩盖中共对那些呼吁自由与民主的人所犯下的罪行。他们表示，如果调查发现事件涉及代表中国共产党形式的个人或组织，这不仅是对纪念馆的攻击，也将构成对言论自由、历史记忆以及居住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倡议人士人身安全的威胁。他们强调，美国应该确保幸存者、异议人士及华人社区能够在没有恐惧的环境下自由表达观点，不受外国政府的威胁或恐吓。议员们认为，中国共产党长期透过跨国镇压行动压制海外批评者，美国司法部及联邦调查局应该彻查此次纪念馆遭破坏事件，以保障在美国寻求自由的华人社群及公开批评中共的合法权利。两位议员在信中还提及近年来加州发生的多起相关事件，包括自由雕塑公园及艺术家陈维明相关雕塑遭破坏及监控，2023年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反中共示威者遭遇暴力及恐吓事件，以及前阿卡蒂亚市市长王爱玲因涉嫌充当中国政府非法代理人而遭联邦起诉并认罪等案件。史密斯和穆勒纳尔在信中表示，这些事件反映出加州已经出现值得关注的趋势，也引发基层执法机关是否具备足够培训资源及能力以辨识和应对。
1: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表联合声明。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宣布，美国将恢复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海上封锁，并表示美国将接管霍尔木兹海峡，以回应伊朗近期在这条战略水道上对船只发动的袭击。伊朗军队于上周末对一艘星期日凌晨途经该海峡的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发动了新一轮袭击，此举促使美军对伊朗目标进行了报复性打击。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而且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都将保持开放，我们正在恢复对伊朗的封锁，这样称呼是因为它只阻止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他指出，其他所有国家都将公平公开地使用这个海峡。美国最初于4月13日对伊朗实施封锁，试图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就核计划进行谈判。封锁在6月18日签署临时协议后被解除。特朗普称赞封锁的有效性，称其使伊朗每天损失$5亿的石油收入。特朗普在贴文中说，美国将控制这条海峡，以保护商船免受攻击。他说，从今以后，美国将被称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但作为守护者，出于公平起见，美国将按所有货运量的20%获得补偿，以支付这个为动荡世界不安的地区提供安全保障所需的任何和一切费用。相关程序和组建工作将立即开始。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7月11日逝世。格雷厄姆长期支持台湾，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曾多次就台湾安全、对华政策及美中关系发表强硬言论。台湾总统赖清德和台湾外交部发文悼念，称格雷厄姆是台湾的挚友。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7月11号因为突发疾病去世，享年71岁。格雷厄姆在美国国会被视为对华鹰派代表人物，也是特朗普的重要盟友。他对台湾友好，曾经三度出访台湾。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天在 X 平台表示，对格雷厄姆骤然逝世深感痛惜，称他是台湾的挚友，也是自由的坚定倡导者与捍卫者，将永远被铭记。台湾外交部也在 X 平台表示，台湾哀悼格雷厄姆逝世，称他是真正的朋友，坚定支持帮助深化美台伙伴关系，他与台湾的情谊将永远被铭记。台湾前总统蔡英文在 X 平台哀悼格雷厄姆逝世，称他是秉持原则支持台湾自由与民主的人士，并表示他的离世将令台湾、美国及世界各地的友人深感惋惜。格雷厄姆长期支持加强美台关系，他曾经在2022年率跨党派的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会晤时任总统蔡英文，并且多次在美国国会推动强化对台安全合作。他也主张增加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并批评北京对台施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及世界各国领导人纷纷对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离世表示哀悼。特朗普总统和万斯副总统都发文悼念格雷厄姆。总统星期日清晨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格雷厄姆参议员是他所认识的最伟大的人和参议员之一，并说他总是勤勉工作，是一位真正的美国爱国者。特朗普说他将会被深深怀念。副总统 J.D. 万斯曾在出任副总统之前与格雷厄姆在参议院共事。他表示，格雷厄姆出身平凡，最终跻身全球最强大国家的权力核心，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立法者之一。万斯在 X 平台上发文说，他的故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故事。格雷厄姆是以色列的坚定盟友，主张美国向这个犹太国家提供强有力的军事和外交支持。他还是国会中支持乌克兰的主要人物之一。针对俄罗斯的入侵，他主张美国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措施。格雷厄姆在病倒前不久刚从乌克兰返回美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格雷厄姆去世的消息表示深感悲痛。他在 X 平台上写道，林赛是自由以及那些让世界更安全的价值观的真正捍卫者。

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特朗普总统恢复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以回应德黑兰袭击船只。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离世，特朗普总统及世界领导人表示哀悼。美国、菲律宾、日本等14国就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发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回应格雷厄姆去世的消息时，称他为挚友。他在 X 上发文说，林赛深知以色列与美国的安全密不可分，他毕生致力于捍卫美国，巩固我们的盟友关系，并挺身捍卫自由世界。格雷厄姆在今年6月的共和党初选中胜出，原定于11月的中期选举中竞选连任参议员，这将是他的第5个任期。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亨利·麦克马斯特今天下午举行记者会，宣布接替格雷厄姆参议员席位的人选，由格雷厄姆的妹妹填补这一空缺。格雷厄姆的参议员任期原定于明年1月初结束。美国和菲律宾等14个国家星期6就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再次确认这项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14国重申了仲裁庭的裁决，宣布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海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2016年7月12日，位于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庭就南中国海问题作出对菲律宾有利的裁决。5名仲裁员一致认为，中国对南中国海扩张性的海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并否定了中国划设的9段线。这起仲裁案是由菲律宾在2013年提起的，中国拒绝参加仲裁，并拒绝接受其结果。14个国家的联合声明称，这项裁决具有里程碑意义，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破坏稳定的行为或单方面的行为，包括以武力或胁迫手段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下面我们来听由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菲律宾、罗马尼亚以及英国还有斯洛维尼亚发布的联合声明内容。
1: 在菲律宾，中国关于南中国海仲裁庭裁决10周年之际，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菲律宾、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和英国政府共同发表了以下声明。声明说，我们重申对维护一个和平、稳定、以规则为基础、以国际法为根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坚定不移的承诺，并纪念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仲裁庭在2016年7月12号就南中国海问题作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致通过的裁决10周年。我们重申，海事争端必须通过和平方式并遵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加以解决。我们重申，仲裁庭10年前做出的裁决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就仲裁庭所裁定的海事权益及主张而言，在中国和菲律宾之间为最终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及确定性。我们重申，仲裁庭的裁决，也就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海事主张，其中包括基于历史性权利的主张，均无法律依据。我们强调，必须维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体现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以及其他国际法所允许的对海洋的利用。我们重申，坚决反对任何破坏稳定的行为或单方面的行为，包括以武力或胁迫手段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我们重申，坚决反对使用海警、军队及海上民兵武装对其他国家在海上或空中的合法行动进行骚扰、阻挠和恐吓。此类行径危及菲律宾人员和渔民的安全，并严重损害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我们敦促各方遵循2016年的裁决，并根据国际法通过对话及其他合法机制和平解决争端。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并重申致力于实现我们与东盟的共同愿景，使南中国海成为一个由蓬勃发展的合法商贸所驱动的和平、稳定、合作与繁荣的海域。
0: 欧洲联盟就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发表声明，认可这项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并且对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持续加剧和危险事件表达关切。欧盟重申坚决反对任何威胁破坏地区稳定与国际秩序的单方面行动。请听报道。
1: 欧盟负责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卡拉斯7月11号代表欧洲联盟就菲律宾与中国仲裁裁决10周年发表声明说，由独立公正的仲裁庭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做出的2016年仲裁裁决是最终性的，对诉讼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作为和平解决争端的里程碑式裁决，它必须得到相关各方的尊重和全面执行。欧盟的声明重申支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重申支持东盟和中国为达成一项具有法

0: 法律约束力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而持续展开的努力。声明说，欧盟对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持续加剧和危险事件深表关切，坚决反对任何威胁破坏地区稳定以及基于国际法和法治的国际秩序的单方面行动，并坚定致力于维护印太及更广泛地区海上航道的安全、自由与开放。美国和菲律宾等14个国家的政府7月11号也就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再次确认这项里程碑式的裁决具有最终性和法律约束力，并重申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海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声明还重申，坚决反对任何破坏稳定的行为或单方面的行为，包括以武力或胁迫手段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这14个国家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菲律宾、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和英国。2016年7月12号，位于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庭就南中国海问题作出对菲律宾有利裁决。5名仲裁员一致认为中国对南中国海扩张性的海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并否定了中国划设的9段线。这起仲裁案是菲律宾在2013年提起的，中国拒绝参加仲裁，并拒绝接受其结果。
1: 在夏威夷举行的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中，美军成功完成了全球首次在多国演习中由无人艇对航空母舰等主力军舰实施物资运补的任务，并且将远征式 3D 打印技术直接部署于前线舰艇，以确保部队在战时极端情况下仍然能够就地制造无人载具等关键物资。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九岛发自夏威夷的报道。
2: 我们现在要看到的是私营部门的各个创新者要展示无人机、无人船以及远征式的 3D 猎鹰技术。这些技术是可以直接为在太平洋地区作战的部队制造关键任务的零件。
3: 这艘名叫台风的无人艇在此次的环太平洋军演中成功完成了全球首次在跨国演习中对美军的航母和2栖攻击舰运送物资的完全自主航行任务。
2: 它其实呢作用有一点像一个 Uber， 但是它是无人操作的 Uber。
4: 如果有任何人员部署在边远地点或者偏僻海滩，这艘艇将发挥令人称奇的用场，把物资运送到那处海滩，并且以自主和可规模化的方式进行。
3: 这种小型无人艇是完全自主运作的，它可以运送医疗物资、弹药、食物和紧急零件送往偏远的前线。有别于以往利用直升机或大型支援船进行运补的高昂成本与人力风险，在资源受限的环境中，无人艇不但可以大大简化后勤工作，并且可以保障战场士兵的生命安全。
2: 过去打仗武器坏了，可能要等后方送补给，要等好几个礼拜。但是美军现在在做的是把 AI 还有 3D 猎鹰机直接搬到前线的军舰上。
5: 这套设备的动用和部署需要2个人花4个小时，但是整套设备都是在舰船上。
3: 这台 3D 猎鹰机可以制造各类所需的物资，而它的核心强项是制造无人机，一个月就能制造出750架。拿在手里可以感受到无人机扎实的重量。
5: 假设今天战事爆发，或是我们与所有供应链完全断绝联系，我可以直接使用韩国的马达、旋翼和零件，只需打印出机身。当然我也可以用日本、菲律宾或台湾的，我可以利用这里打印出的机身去搭配任何马达、旋翼和零件。
3: 这意味着在战场中，不论是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即使面临供应链停摆，前线部队也能利用当地方便取得的零组件直接列印和组装出无人机。美军与民间创新公司的紧密合作，利用这些前沿科技将彻底改变战场的后勤与补给模式。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九岛、夏威夷采访报道。
1: 中国官方星期五宣布，首次成功回收一枚入轨级火箭的助推器，这被视为中国追赶美国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重要一步。分析人士说，这是美中太空竞赛的重要一天。不过，美国在这一领域的领先优势已经保持了10多年，中国在技术方面仍然存在差距。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6: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n。

0: 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中国官方星期五宣布，首次成功回收一枚入轨级火箭的助推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据中国官方电视台央视报道，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星期五从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升空，火箭助推器与上级分离约六分钟后垂直下降，被一座海上平台上的回收网成功捕获。此次任务还将一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中国官方媒体将此次试验称为一大突破。消息传出后，包括中国卫星和中国卫通在内的多家中国航天企业股价应声涨停。但这一里程碑式的进展也凸显出中国在这一关键航天技术上与美国仍然存在的差距。早在2015年12月，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就已实现猎鹰9号火箭助推器的首次成功回收，比中国首次成功回收入轨级火箭助推器早了十多年。此后 SpaceX 已将这项技术实现产业化，该公司如今每年发射猎鹰9号火箭约150次，平均每个星期约3次，单个助推器可重复使用数十次。相比之下，中国的长征10号乙目前只完成了一次回收。据官方媒体报道，中国计划在今年年底前用这枚回收的助推器执行下一次发射任务，也就是说今年只计划复用一次，而 SpaceX 的助推器通常在大约3个星期内就能完成整备，投入下一次发射。美中两国在技术路径上也有所不同， SpaceX 的猎鹰9号依靠可展开的着陆支架自主降落在地面着陆场或海上回收船上，而中国的系统则采用4个着陆钩，钩住悬挂在海上平台上的大型回收网。中国运载火箭技术专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陈牧野对新华社表示，这种网式回收方式有助于简化火箭机体结构，减轻舰体重量，并能够提高发射荷载能力，对着陆点偏差的适应性也更强。多位独立航天分析人士指出，尽管星期五的回收试验意义重大，但要证明中国真正掌握了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还需要跨过几道关键门槛。已退役的加拿大宇航员克里斯·哈德菲尔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称这是一种成功捕获可重复使用火箭的新方法。他写道，尽管助推器顶部正喷涌出黑烟，驳船上交错排列的钢丝网还是首次成功捕获了中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这样就省去了抬起起落架重量的麻烦。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分析师爱丽丝·舍雷尔在书面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此次试验是中国迈向任务就绪、完全可重复使用火箭目标的重要一步，但他表示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能够以多快的速度把回收的助推器整备完毕，重新送回发射台执行下一次任务，这才是决定这枚火箭是否真正可重复使用的关键指标。舍雷尔表示，美国目前仍保持明显优势，因为美国已运营可重复使用火箭多年，并已成功将其大规模应用于各类卫星发射任务，尤其是低地球轨道宽带卫星星座的部署。他说，中国能否快速复制并扩大回收助推器的使用规模，将决定其能在多大程度上与美国发射企业竞争。舍雷尔说，星期五无疑是美中太空竞赛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天，但他也表示，中国要在全球航天经济中真正赶上美国，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这次试验只是迈出了这段旅程的第一步。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主要研究国防战略和太空政策与太空安全的高级分析师马尔科姆·戴维斯也持类似看法。他在 X 平台上发帖说，这次长征火箭一级助推器的成功回收无疑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大进步，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目前已经准备好与 SpaceX 竞争了。需要注意的是，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在回收第一级助推器时并不依赖复杂的结构或网， 而且他们已经这样。

0: 操作多年了，而一旦投入运营， SpaceX 的超级重型助推器将在发射后被其发射塔捕获，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发射频率，并将飞行间隔的延迟降至最低。该火箭已经展示了这一能力。在星期五的成功试验之前，中国已经经历了多次失败。去年，民营火箭公司蓝箭航天以及国有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都曾尝试完成火箭回收的最后一步，也是技术难度最高的一环，但均未成功。北京已将可重复使用火箭列为国家重点发展方向，并放宽了相关企业的上市规则，以帮助商业火箭公司融资。中国官方将这项技术视为支撑其快速扩张的商业卫星星座网络的关键，而这些卫星星座也被视为美国星链的潜在竞争对手。此外，长征十号乙也是中国载人登月火箭系列的一部分。中国的目标是在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陆月球。不过，从数字上看，中国要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仍面临不小挑战。目前，中国只完成了一次成功回收，而 SpaceX 已完成数百次助推器复用。中国今年只计划复用一次助推器，而 SpaceX 的复用节奏则接近每个星期一次。中国能否缩小这一差距，又能以多快的速度实现追赶，将决定美中这场太空竞赛下一段的走向。而北京已明确将这场竞赛定位为打破美国在航天领域主导地位的努力。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中国星期五宣布对氦气实施临时出口禁令，即刻生效。外界普遍认为，美伊战争重燃导致氦气供应短缺，这应该是北京采取的自保措施。不过，分析人士也表示，此道禁令凸显了亚洲半导体生产国以及美国应该尽快解决供应链安全问题的重要性。请听报道。
2: 该报道称，中国官员最近已告知阿里巴巴、字节跳动和深度求索等公司，他们可能很快获准购买部分 H200 芯片。信息报的报道称，北京方面仍在确定批准英伟达芯片的具体数量，总数可能少于20万颗。H200 是英伟达于2023年11月推出的较先进的 AI 芯片之一，性能仅次于顶级芯片，被广泛应用于大规模人工智能运算。对中国科技公司而言，此类芯片可以帮助他们降低运行大模型和 AI 应用的成本，提高商业化部署能力。不过 H200 一直同时受到美中两国政府控制，一方面华盛顿通过许可证控制出口，另一方面北京则通过进口审批决定中国公司是否可以购买。今年1月13日，特朗普政府正式批准向中国出口 H200 芯片，此举为该芯片的对华销售开通了绿灯。但是中国迟迟没有接招，反而是一直在推动国内公司采用华为和寒武纪等芯片制造商生产的本土芯片。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许玉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北京原本试图通过行政指导把阿里、字节、深度求索等大模型公司从英伟达生态中拉出来，转向国产方案。但现在北京又允许这些公司有限采购 H200， 本身说明国产替代还没有在性能、供给、软件生态和群集稳定性上完全接住需求。许玉仁说，核心瓶颈不只是能不能造出一颗 AI 芯片，而是能不能大规模、稳定、低成本的制造并部署成可训练前沿模型的系统。根据美国对华销售 H200 芯片的附加规定，这些芯片在获准发往中国之前，必须先由第三方测试实验室进行评估，以确认其 AI 技术性能。此外，对华出口量不得超过授予美国客户芯片总量的50%，且出口不会影响美国国内订单或先进芯片的生产能力等等。长期研究科技和 AI 议题的许玉仁告诉美国之音，美国科技界当然会担忧，但真正担忧的不是单颗的 H200， 而是中国是否能把受限芯片加国产芯片加电力加数据中心加开源模型组合成规模优势。 许玉仁说，美国不只担心中国训练出下一个 GPT， 更担心中国把 AI 能力广泛嵌入产业、军工和社会治理，以及中国打造出 AI 的规模化工程能力。一旦中国拥有这种能力，美国的 AI 优势就会被大幅削弱。截至本文发稿，英伟达公司尚未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在华盛顿的报道。
1: 两个关注中国事务的美国国会委员会的领袖呼吁特朗普行政当局就加利福尼亚州的六四纪念馆遭人为破坏事件展开调查，并且敦促执法部门加强打击中国的跨国镇压活动。请听报道。
3: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以及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星期三联名致函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要求司法部调查最近发生在加州埃尔蒙特的六四大屠杀纪念馆遭人为破坏事件，并评估该事件是否涉及跨国镇压。上个月初，六四大屠杀纪念馆发表声明称，纪念馆遭不明人士非法闯入，部分展品遭到破坏，监控系统运作也受到干扰，馆内主要展区及部分墙体被喷漆毁损，造成严重财产损失。案发时间距离六四事件37周年纪念日只有几天的时间。两位众议员在信中敦促司法部，包括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与地方执法机关密切合作，调查此次破坏事件是否与中国共产党或支持中共打压海外异议人士行动的个人有关。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和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表示，六四纪念馆保存着有关1989年天安门事件不可否认的历史真相，而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一直试图否认并掩盖这段历史。他们呼吁司法部严肃看待这次事件，并查明这是否不仅仅是一起普通的蓄意破坏案件。议员们在信中说，破坏那座博物馆既无法抹去对1989年6月4号所发生的事件的记忆，也无法掩盖中共对那些呼吁自由与民主的人所犯下的罪行。他们表示，如果调查发现事件涉及代表中国共产党形式的个人或组织，这不仅是对纪念馆的攻击，也将构成对言论自由、历史记忆以及居住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倡议人士人身安全的威胁。他们强调，美国应该确保幸存者、异议人士及华人社区能够在没有恐惧的环境下自由表达观点，不受外国政府的威胁或恐吓。议员们认为，中国共产党长期透过跨国镇压行动压制海外批评者，美国司法部及联邦调查局应该彻查此次纪念馆遭破坏事件，以保障在美国寻求自由的华人社群及公开批评中共的合法权利。两位议员在信中还提及近年来加州发生的多起相关事件，包括自由雕塑公园及艺术家陈维明相关雕塑遭破坏及监控，2023年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反中共示威者遭遇暴力及恐吓事件，以及前阿卡蒂亚市市长王爱玲因涉嫌充当中国政府非法代理人而遭联邦起诉并认罪等案件。史密斯和穆勒纳尔在信中表示，这些事件反映出加州已经出现值得关注的趋势，也引发基层执法机关是否具备足够培训资源及能力以辨识和应对。
1: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特朗普总统恢复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以回应德黑兰袭击船只。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离世，特朗普总统及世界领导人表示哀悼。美国、菲律宾、日本等14国就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宣布，美国将恢复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海上封锁，并表示美国将接管霍尔木兹海峡，以回应伊朗近期在这条战略水道上对船只发动的袭击。伊朗军队于上周末对一艘星期日凌晨途经该海峡的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发动了新一轮袭击，此举促使美军对伊朗目标进行了报复性打击。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而且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都将保持开放。我们正在恢复对伊朗的封锁，这样称呼是因为它只阻止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他指出，其他所有国家都将公平公开地使用这个海峡。美国最初于4月13日对伊朗实施封锁，试图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就核计划进行谈判。封锁在6月18日签署临时协议后被解除。特朗普称赞封锁的有效性，称其使伊朗每天损失5亿美元的石油收入。特朗普在贴文中说，美国将控制这条海峡，以保护商船免受攻击。他说，从今以后，美国将被称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但作为守护者，出于公平起见，美国将按所有货运量的20%获得补偿，以支付这个为动荡世界不安的地区提供安全保障所需的任何和一切费用。相关程序和组建工作将立即开始。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7月11日逝世。格雷厄姆长期支持台湾，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曾多次就台湾安全、对华政策及美中关系发表强硬言论。台湾总统赖清德和台湾外交部发文悼念，称格雷厄姆是台湾的挚友。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7月11号因为突发疾病去世，享年71岁。格雷厄姆在美国国会被视为对华鹰派代表人物，也是特朗普的重要盟友。他对台湾友好，曾经三度出访台湾。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天在 X 平台表示，对格雷厄姆骤然逝世深感痛惜，称他是台湾的挚友，也是自由的坚定倡导者与捍卫者，将永远被铭记。台湾外交部也在 X 平台表示，台湾哀悼格雷厄姆逝世，称他是真正的朋友，坚定支持帮助深化美台伙伴关系，他与台湾的情谊将永远被铭记。台湾前总统蔡英文在 X 平台哀悼格雷厄姆逝世，称他是秉持原则支持台湾自由与民主的人士，并表示他的离世将令台湾、美国及世界各地的友人深感惋惜。格雷厄姆长期支持加强美台关系，他曾经在2022年率跨党派的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会晤时任总统蔡英文，并且多次在美国国会推动强化对台安全合作。他也主张增加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并批评北京对台施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及世界各国领导人纷纷对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离世表示哀悼。特朗普总统和万斯副总统都发文悼念格雷厄姆。总统星期日清晨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格雷厄姆参议员是他所认识的最伟大的人和参议员之一，并说他总是勤勉工作，是一位真正的美国爱国者。特朗普说他将会被深深怀念。副总统 J.D. 万斯曾在出任副总统之前与格雷厄姆在参议院共事。他表示，格雷厄姆出身平凡，最终跻身全球最强大国家的权力核心，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立法者之一。万斯在 X 平台上发文说，他的故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故事。格雷厄姆是以色列的坚定盟友， 主张美国向这个犹太国家提供强有力的军事和外交支持。他还是国会中支持乌克兰的主要人物之一。针对俄罗斯的入侵，他主张美国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措施。格雷厄姆在病倒前不久刚从乌克兰返回美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格雷厄姆去世的消息表示深感悲痛。他在 X 平台上写道，林塞是自由以及那些让世界更安全的价值观的真正捍卫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回应格雷厄姆去世的消息时称他为挚友。他在 X 上发文说，林塞深知以色列与美国的安全密不可分，他毕生致力于捍卫美国，巩固我们的盟友关系，并挺身捍卫自由世界。格雷厄姆在今年六月的共和党初选中胜出，原定于十一月的中期选举中竞选连任参议员，这将是他的第五个任期。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亨利·麦克马斯特今天下午举行记者会，宣布接替格雷厄姆参议员席位的人选，由格雷厄姆的妹妹填补这一空缺。格雷厄姆的参议员任期原定于明年一月初结束。美国和菲律宾等十四个国家星期六就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十周年发表联合声明，再次确认这项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十四国重申了仲裁庭的裁决，宣布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海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2016年7月12日，位于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庭就南中国海问题做出对菲律宾有利的裁决。五名仲裁员一致认为，中国对南中国海扩张性的海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并否定了中国划设的九段线。这起仲裁案是由菲律宾在2013年提起的，中国拒绝参加仲裁，并拒绝接受其结果。十四个国家的联合声明称，这项裁决具有里程碑意义，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破坏稳定的行为或单方面的行为，包括以武力或胁迫手段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下面我们来听由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菲律宾、罗马尼亚以及英国还有斯洛维尼亚发布的联合声明内容。
2: 在菲律宾，中国关于南中国海仲裁庭裁决十周年之际，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菲律宾、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和英国政府共同发表了以下声明。声明说，我们重申对维护一个和平、稳定、以规则为基础、以国际法为根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坚定不移的承诺，并纪念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仲裁庭在2016年7月12号就南中国海问题做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致通过的裁决十周年。我们重申，海事争端必须通过和平方式并遵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加以解决。我们重申，仲裁庭十年前做出的裁决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就仲裁庭所裁定的海事权益及主张而言，在中国和菲律宾之间为最终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及确定性。我们重申，仲裁庭的裁决，也就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海事主张，其中包括基于历史性权利的主张，均无法律依据。我们强调，必须维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体现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以及其他国际法所允许的对海洋的利用。我们重申，坚决反对任何破坏稳定的行为或单方面的行为，包括以武力或胁迫手段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我们重申，坚决反对使用海警、军队及海上民兵武装对其他国家在海上或空中的合法行动进行骚扰、阻挠和恐吓。此类行径危及菲律宾人员和渔民的安全，并严重损害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我们敦促各方遵循2016年的裁决，并根据国际法通过对话及其他合法机制和平解决争端。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并重申致力于实现我们与东盟的共同愿景，使南中国海成为一个由蓬勃发展的合法商贸所驱动的和平、稳定、合作与繁荣的海域。
0: 欧洲联盟就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十周年发表声明，认可这项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并且对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持续加剧和危险事件 表达关切。欧盟重申坚决反对任何威胁破坏地区稳定与国际秩序的单方面行动。请听报道。
2: 欧盟负责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卡拉斯7月11号代表欧洲联盟就菲律宾与中国仲裁裁决10周年发表声明说，由独立公正的仲裁庭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做出的2016年仲裁裁决是最终性的，对诉讼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作为和平解决争端的里程碑式裁决，它必须得到相关各方的尊重和全面执行。欧盟的声明重申支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重申支持东盟和中国为达成一项具有法

0: 律约束力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而持续展开的努力。声明说，欧盟对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持续加剧和危险事件深表关切，坚决反对任何威胁破坏地区稳定以及基于国际法和法治的国际秩序的单方面行动，并坚定致力于维护印太及更广泛地区海上航道的安全、自由与开放。美国和菲律宾等14个国家的政府7月11号也就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再次确认这项里程碑式的裁决具有最终性和法律约束力，并重申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海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声明还重申，坚决反对任何破坏稳定的行为或单方面的行为，包括以武力或胁迫手段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这14个国家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菲律宾、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和英国。2016年7月12号，位于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庭就南中国海问题作出对菲律宾有利裁决。5名仲裁员一致认为中国对南中国海扩张性的海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并否定了中国划设的九段线。这起仲裁案是菲律宾在2013年提起的，中国拒绝参加仲裁，并拒绝接受其结果。
1: 在夏威夷举行的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中，美军成功完成了全球首次在多国演习中由无人艇对航空母舰等主力军舰实施物资运补的任务，并且将远征式 3D 打印技术直接部署于前线舰艇，以确保部队在战时极端情况下仍然能够就地制造无人载具等关键物资。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九岛发自夏威夷的报道。
2: 我们现在要看到的是私营部门的各个创新者要展示无人机、无人船以及远征式的 3D 列印技术。这些技术是可以直接为在太平洋地区作战的部队制造关键任务的零件。
3: 这艘名叫台风的无人艇在此次的环太平洋军演中成功完成了全球首次在跨国演习中对美军的航母和两栖攻击舰运送物资的完全自主航行任务。
2: 它其实呢作用有一点像一个 Uber， 但是它是无人操作的 Uber。
4: 如果有任何人员部署在边远地点或者偏僻海滩，这艘艇将发挥令人称奇的用场，把物资运送到那处海滩，并且以自主和可规模化的方式进行。
3: 这种小型无人艇是完全自主运作的，它可以运送医疗物资、弹药、食物和紧急零件送往偏远的前线。有别于以往利用直升机或大型支援船进行运补的高昂成本与人力风险，在资源受限的环境中，无人艇不但可以大大简化后勤工作，并且可以保障战场士兵的生命安全。
2: 过去打仗武器坏了，可能要等后方送补给，要等好几个礼拜。但是美军现在在做的是把 AI 还有 3D 列印机直接搬到前线的军舰上。
5: 这套设备的动用和部署需要2个人花4个小时，但是整套设备都是在舰船上。
3: 这台 3D 列印机可以制造各类所需的物资，而它的核心强项是制造无人机，一个月就能制造出750架，拿在手里可以感受到无人机扎实的重量。
5: 假设今天战事爆发，或是我们与所有供应链完全断绝联系，我可以直接使用韩国的马达、旋翼和零件，只需打印出机身。当然我也可以用日本、菲律宾或台湾的，我可以利用这里打印出的机身去搭配任何马达、旋翼和零件。
3: 这意味着在战场中，不论是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即使面临供应链停摆，前线部队也能利用当地方便取得的零组件直接列印和组装出无人机。美军与民间创新公司的紧密合作，利用这些前沿科技将彻底改变战场的后勤与补给模式。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九岛、夏威夷采访报道。
1: 中国官方星期5宣布首次成功回收一枚入轨级火箭的助推器，这被视为中国追赶美国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重要一步。分析人士说，这是美中太空竞赛的重要一天。不过美国在这一领域的领先优势已经保持了10多年，中国在技术方面仍然存在差距。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6: 美东时间周1到周5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2到周6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中国官方星期五宣布，首次成功回收一枚入轨级火箭的助推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5: 据中国官方电视台央视报道，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星期五从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升空，火箭助推器与上级分离约六分钟后垂直下降，被一座海上平台上的回收网成功捕获。此次任务还将一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中国官方媒体将此次试验称为一大突破。消息传出后，包括中国卫星和中国卫通在内的多家中国航天企业股价应声涨停。但这一里程碑式的进展也凸显出中国在这一关键航天技术上与美国仍然存在的差距。早在2015年12月，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就已实现猎鹰9号火箭助推器的首次成功回收，比中国首次成功回收入轨级火箭助推器早了十多年。此后 SpaceX 已将这项技术实现产业化，该公司如今每年发射猎鹰9号火箭约150次，平均每个星期约3次，单个助推器可重复使用数十次。相比之下，中国的长征10号乙目前只完成了一次回收。据官方媒体报道，中国计划在今年年底前用这枚回收的助推器执行下一次发射任务，也就是说今年只计划复用一次，而 SpaceX 的助推器通常在大约3个星期内就能完成整备，投入下一次发射。美中两国在技术路径上也有所不同， SpaceX 的猎鹰9号依靠可展开的着陆支架自主降落在地面着陆场或海上回收船上，而中国的系统则采用4个着陆钩，钩住悬挂在海上平台上的大型回收网。中国运载火箭技术专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陈牧野对新华社表示，这种网式回收方式有助于简化火箭机体结构，减轻舰体重量，并能够提高发射荷载能力，对着陆点偏差的适应性也更强。多位独立航天分析人士指出，尽管星期五的回收试验意义重大，但要证明中国真正掌握了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还需要跨过几道关键门槛。已退役的加拿大宇航员克里斯·哈德菲尔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称这是一种成功捕获可重复使用火箭的新方法。他写道，尽管助推器顶部正喷涌出黑烟，驳船上交错排列的钢丝网还是首次成功捕获了中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这样就省去了抬起起落架重量的麻烦。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分析师爱丽丝·舍雷尔在书面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此次试验是中国迈向任务就绪、完全可重复使用火箭目标的重要一步，但他表示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能够以多快的速度把回收的助推器整备完毕，重新送回发射台执行下一次任务，这才是决定这枚火箭是否真正可重复使用的关键指标。舍雷尔表示，美国目前仍保持明显优势，因为美国已运营可重复使用火箭多年，并已成功将其大规模应用于各类卫星发射任务，尤其是低地球轨道宽带卫星星座的部署。他说，中国能否快速复制并扩大回收助推器的使用规模，将决定其能在多大程度上与美国发射企业竞争。舍雷尔说，星期五无疑是美中太空竞赛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天，但他也表示，中国要在全球航天经济中真正赶上美国，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这次试验只是迈出了这段旅程的第一步。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主要研究国防战略和太空政策与太空安全的高级分析师马尔科姆·戴维斯也持类似看法，他在 X 平台上发帖说，这次长征火箭一级助推器的成功回收无疑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大进步，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目前已经准备好与 SpaceX 竞争了。需要注意的是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在回收第一级助推器时， 并不依赖复杂的结构或网，而且他们已经这样。

0: 量操作多年了。而一旦投入运营， SpaceX 的超级重型助推器将在发射后被其发射塔捕获，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发射频率，并将飞行间隔的延迟降至最低。该火箭已经展示了这一能力。在星期五的成功试验之前，中国已经经历了多次失败。去年，民营火箭公司蓝箭航天以及国有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都曾尝试完成火箭回收的最后一步，也是技术难度最高的一环，但均未成功。北京已将可重复使用火箭列为国家重点发展方向，并放宽了相关企业的上市规则，以帮助商业火箭公司融资。中国官方将这项技术视为支撑其快速扩张的商业卫星星座网络的关键，而这些卫星星座也被视为美国星链的潜在竞争对手。此外，长征十号乙也是中国载人登月火箭系列的一部分，中国的目标是在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陆月球。不过，从数字上看，中国要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仍面临不小挑战。目前，中国只完成了一次成功回收，而 SpaceX 已完成数百次助推器复用。中国今年只计划复用一次助推器，而 SpaceX 的复用节奏则接近每个星期一次。中国能否缩小这一差距，又能以多快的速度实现追赶，将决定美中这场太空竞赛下一段的走向。而北京已明确将这场竞赛定位为打破美国在航天领域主导地位的努力。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中国星期五宣布对氦气实施临时出口禁令，即刻生效。外界普遍认为，美伊战争重燃导致氦气供应短缺，这应该是北京采取的自保措施。不过，分析人士也表示，此道禁令凸显了亚洲半导体生产国以及美国应该尽快解决供应链安全问题的重要性。请听报道。
2: 该报道称，中国官员最近已告知阿里巴巴、字节跳动和深度求索等公司，他们可能很快获准购买部分 H200 芯片。信息报的报道称，北京方面仍在确定批准英伟达芯片的具体数量，总数可能少于20万颗。H200 是英伟达于2023年11月推出的较先进的 AI 芯片之一，性能仅次于顶级芯片，被广泛应用于大规模人工智能运算。对中国科技公司而言，此类芯片可以帮助他们降低运行大模型和 AI 应用的成本，提高商业化部署能力。不过 H200 一直同时受到美中两国政府控制，一方面华盛顿通过许可证控制出口，另一方面北京则通过进口审批决定中国公司是否可以购买。今年1月13日，特朗普政府正式批准向中国出口 H200 芯片，此举为该芯片的对华销售开通了绿灯。但是中国迟迟没有接招，反而是一直在推动国内公司采用华为和寒武纪等芯片制造商生产的本土芯片。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许玉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北京原本试图通过行政指导把阿里、字节、深度求索等大模型公司从英伟达生态中拉出来，转向国产方案，但现在北京又允许这些公司有限采购 H200， 本身说明国产替代还没有在性能、供给、软件生态和群集稳定性上完全接住需求。许玉仁说，核心瓶颈不只是能不能造出一颗 AI 芯片，而是能不能大规模、稳定、低成本的制造并部署成可训练前沿模型的系统。根据美国对华销售 H200 芯片的附加规定，这些芯片在获准发往中国之前，必须先由第三方测试实验室进行评估，以确认其 AI 技术性能。此外，对华出口量不得超过授予美国客户芯片总量的50%，且出口不会影响美国国内订单或先进芯片的生产能力等等。长期研究科技和 AI 议题的许玉仁告诉美国之音，美国科技界当然会担忧，但真正担忧的不是单颗的 H200， 而是中国是否能把受限芯片加国产芯片加电力加数据中心加开源模型组合成规模优势。许玉仁说，美国不只担心中国训练出下一个 GPT， 更担心中国把 AI 能力广泛嵌入产

业、军工和社会治理，以及中国打造出 AI 的规模化工程能力。一旦中国拥有这种能力，美国的 AI 优势就会被大幅削弱。截至本文发稿，英伟达公司尚未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

0: 国镇压活动，请听报道。
1: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以及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星期三联名致函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要求司法部调查最近发生在加州埃尔蒙特的六四大屠杀纪念馆遭人为破坏事件，并评估该事件是否涉及跨国镇压。上个月初，六四大屠杀纪念馆发表声明称，纪念馆遭不明人士非法闯入，部分展品遭到破坏，监控系统运作也受到干扰，馆内主要展区及部分墙体被喷漆毁损，造成严重财产损失。案发时间距离六四事件37周年纪念日只有几天的时间。两位众议员在信中敦促司法部，包括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与地方执法机关密切合作，调查此次破坏事件是否与中国共产党或支持中共打压海外异议人士行动的个人有关。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和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表示，六四纪念馆保存着有关1989年天安门事件不可否认的历史真相，而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一直试图否认并掩盖这段历史。他们呼吁司法部严肃看待这次事件，并查明这是否不仅仅是一起普通的蓄意破坏案件。议员们在信中说，破坏那座博物馆既无法抹去对1989年6月4号所发生的事件的记忆，也无法掩盖中共对那些呼吁自由与民主的人所犯下的罪行。他们表示，如果调查发现事件涉及代表中国共产党形式的个人或组织，这不仅是对纪念馆的攻击，也将构成对言论自由、历史记忆以及居住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倡议人士人身安全的威胁。他们强调，美国应该确保幸存者、异议人士及华人社区能够在没有恐惧的环境下自由表达观点，不受外国政府的威胁或恐吓。议员们认为，中国共产党长期透过跨国镇压行动压制海外批评者，美国司法部及联邦调查局应该彻查此次纪念馆遭破坏事件，以保障在美国寻求自由的华人社群及公开批评中共的合法权利。两位议员在信中还提及近年来加州发生的多起相关事件，包括自由雕塑公园及艺术家陈维明相关雕塑遭破坏及监控，2023年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反中共示威者遭遇暴力及恐吓事件，以及前阿卡迪亚市市长王爱玲因涉嫌充当中国政府非法代理人而遭联邦起诉并认罪等案件。史密斯和穆勒纳尔在信中表示，这些事件反映出加州已经出现值得关注的趋势，也引发基层执法机关是否具备足够培训资源及能力以辨识和应对。
0: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特朗普总统恢复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以回应德黑兰袭击船只。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离世，特朗普总统及世界领导人表示哀悼。美国、菲律宾、日本等14国就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宣布，美国将恢复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海上封锁，并表示美国将接管霍尔木兹海峡，以回应伊朗近期在这条战略水道上对船只发动的袭击。伊朗军队于上周末对一艘星期日凌晨途经该海峡的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发动了新一轮袭击，此举促使美军对伊朗目标进行了报复性打击。特朗普总统在真相

0: 社交上发帖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而且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都将保持开放。我们正在恢复对伊朗的封锁，这样称呼是因为它只阻止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他指出，其他所有国家都将公平公开地使用这个海峡。美国最初于4月13日对伊朗实施封锁，试图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就核计划进行谈判。封锁在6月18日签署临时协议后被解除。特朗普称赞封锁的有效性，称其使伊朗每天损失5亿美元的石油收入。特朗普在贴文中说，美国将控制这条海峡，以保护商船免受攻击。他说，从今以后，美国将被称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但作为守护者，出于公平起见，美国将按所有货运量的20%获得补偿，以支付这个为动荡世界不安的地区提供安全保障所需的任何和一切费用。相关程序和组建工作将立即开始。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7月11日逝世。格雷厄姆长期支持台湾，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曾多次就台湾安全、对华政策及美中关系发表强硬言论。台湾总统赖清德和台湾外交部发文悼念，称格雷厄姆是台湾的挚友。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7月11号因为突发疾病去世，享年71岁。格雷厄姆在美国国会被视为对华鹰派代表人物，也是特朗普的重要盟友。他对台湾友好，曾经三度出访台湾。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天在 X 平台表示，对格雷厄姆骤然逝世深感痛惜，称他是台湾的挚友，也是自由的坚定倡导者与捍卫者，将永远被铭记。台湾外交部也在 X 平台表示，台湾哀悼格雷厄姆逝世，称他是真正的朋友，坚定支持帮助深化美台伙伴关系，他与台湾的情谊将永远被铭记。台湾前总统蔡英文在 X 平台哀悼格雷厄姆逝世，称他是秉持原则支持台湾自由与民主的人士，并表示他的离世将令台湾、美国及世界各地的友人深感惋惜。格雷厄姆长期支持加强美台关系，他曾经在2022年率跨党派的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会晤时任总统蔡英文，并且多次在美国国会推动强化对台安全合作。他也主张增加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并批评北京对台施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及世界各国领导人纷纷对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离世表示哀悼。特朗普总统和万斯副总统都发文悼念格雷厄姆。总统星期日清晨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格雷厄姆参议员是他所认识的最伟大的人和参议员之一，并说他总是勤勉工作，是一位真正的美国爱国者。特朗普说他将会被深深怀念。副总统 J.D. 万斯曾在出任副总统之前与格雷厄姆在参议院共事。他表示，格雷厄姆出身平凡，最终跻身全球最强大国家的权力核心，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立法者之一。万斯在 X 平台上发文说，他的故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故事。格雷厄姆是以色列的坚定盟友，主张美国向这个犹太国家提供强有力的军事和外交支持。他还是国会中支持乌克兰的主要人物之一。针对俄罗斯的入侵，他主张美国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措施。格雷厄姆在病倒前不久刚从乌克兰返回美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格雷厄姆去世的消息表示深感悲痛。他在 X 平台上写道，林赛是自由以及那些让世界更安全的价值观的真正捍卫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回应格雷厄姆去世的消息时称他为挚友。他在 X 上发文说，林赛深知以色列与美国的安全密不可分，他毕生致力于捍卫美国，巩固我们的盟友关系，并挺身捍卫自由世界。格雷厄姆在今年6月的共和党初选中胜出，原定于11月的中期选举中竞选连任参议员，这将是他的第五个任期。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亨利·麦克马斯特今天下午举行记者会，宣布接替格雷厄姆参议员席位的人选，由格雷厄姆的妹妹填补这一空缺。格雷厄姆的参议员任期原定于明年

0: 月初结束。美国和菲律宾等14个国家星期六就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再次确认这项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14国重申了仲裁庭的裁决，宣布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海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2016年7月12日，位于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庭就南中国海问题作出对菲律宾有利的裁决。五名仲裁员一致认为中国对南中国海扩张性的海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并否定了中国划设的九段线。这起仲裁案是由菲律宾在2013年提起的，中国拒绝参加仲裁并拒绝接受其结果。14个国家的联合声明称这项裁决具有里程碑意义，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破坏稳定的行为或单方面的行为，包括以武力或胁迫手段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下面我们来听由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菲律宾、罗马尼亚以及英国还有斯洛维尼亚发布的联合声明内容。
1: 在菲律宾，中国关于南中国海仲裁庭裁决十周年之际，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菲律宾、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和英国政府共同发表了以下声明。声明说，我们重申对维护一个和平、稳定、以规则为基础、以国际法为根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坚定不移的承诺，并纪念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仲裁庭在2016年7月12号就南中国海问题作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致通过的裁决十周年。我们重申，海事争端必须通过和平方式并遵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加以解决。我们重申，仲裁庭十年前作出的裁决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就仲裁庭所裁定的海事权益及主张而言，在中国和菲律宾之间为最终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及确定性。我们重申仲裁庭的裁决，也就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海事主张，其中包括基于历史性权利的主张，均无法律依据。我们强调必须维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体现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以及其他国际法所允许的对海洋的利用。我们重申坚决反对任何破坏稳定的行为或单方面的行为，包括以武力或胁迫手段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我们重申坚决反对使用海警、军队及海上民兵武装对其他国家在海上或空中的合法行动进行骚扰、阻挠和恐吓。此类行径危及菲律宾人员和渔民的安全，并严重损害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我们敦促各方遵循2016年的裁决，并根据国际法通过对话及其他合法机制和平解决争端。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并重申致力于实现我们与东盟的共同愿景，使南中国海成为一个由蓬勃发展的合法商贸所驱动的和平、稳定、合作与繁荣的海域。
0: 欧洲联盟就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十周年发表声明，认可这项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并且对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持续加剧和危险事件 表达关切。欧盟重申坚决反对任何威胁破坏地区稳定与国际秩序的单方面行动。请听报道。
1: 欧盟负责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卡拉斯7月11号代表欧洲联盟就菲律宾与中国仲裁裁决十周年发表声明说，由独立公正的仲裁庭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做出的2016年仲裁裁决是最终性的，对诉讼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作为和平解决争端的里程碑式裁决，它必须得到相关各方的尊重和全面执行。欧盟的声明重申支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重申支持东盟和中国为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而持续展开的努力。声明说，欧盟对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持续加剧和危险事件深表关切，坚决反对任何威胁破坏地区稳定以及基于国际法和法治的国际秩序的单方面行动，并坚定致力于维护印太及更广泛地区海上航道的安全、自由与开放。美国和菲律宾等14个国家的政府7月11号也就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再次确认这项里程碑式的裁决具有最终性和法律约束力，并重申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海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声明还重申

0: 坚决反对任何破坏稳定的行为或单方面的行为，包括以武力或胁迫手段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这14个国家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菲律宾、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和英国。2016年7月12号，位于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庭就南中国海问题作出对菲律宾有利裁决。5名仲裁员一致认为中国对南中国海扩张性的海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并否定了中国划设的九段线。这起仲裁案是菲律宾在2013年提起的，中国拒绝参加仲裁并拒绝接受其结果。
1: 在夏威夷举行的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中，美军成功完成了全球首次在多国演习中由无人艇对航空母舰等主力军舰实施物资运补的任务，并且将远征式 3D 打印技术直接部署于前线舰艇，以确保部队在战时极端情况下仍然能够就地制造无人载具等关键物资。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九岛发自夏威夷的报道。
2: 我们现在要看到的是私营部门的各个创新者要展示无人机、无人船以及远征式的 3D 列印技术。这些技术是可以直接为在太平洋地区作战的部队制造关键任务的零件。
3: 这艘名叫台风的无人艇在此次的环太平洋军演中成功完成了全球首次在跨国演习中对美军的航母和两栖攻击舰运送物资的完全自主航行任务。
2: 它其实呢作用有一点像一个 Uber， 但是它是无人操作的 Uber。
4: 如果有任何人员部署在边远地点或者偏僻海滩，这艘艇将发挥令人称级的用场，把物资运送到那处海滩，并且以自主和可规模化的方式进行。
3: 这种小型无人艇是完全自主运作的，它可以运送医疗物资、弹药、食物和紧急零件送往偏远的前线。有别于以往利用直升机或大型支援船进行运补的高昂成本与人力风险，在资源受限的环境中，无人艇不但可以大大简化后勤工作，并且可以保障战场士兵的生命安全。
2: 过去打仗武器坏了，可能要等后方送补给，要等好几个礼拜。但是美军现在在做的是把 AI 还有 3D 列印机直接搬到前线的军舰上。
5: 这套设备的动用和部署需要2个人花4个小时，但是整套设备都是在舰船上。
3: 这台 3D 列印机可以制造各类所需的物资，而它的核心强项是制造无人机，一个月就能制造出750架。拿在手里可以感受到无人机扎实的重量。
5: 假设今天战事爆发，或是我们与所有供应链完全断绝联系，我可以直接使用韩国的马达、旋翼和零件，只需打印出机身。当然，我也可以用日本、菲律宾或台湾的，我可以利用这里打印出的机身去搭配任何马达、旋翼和零件。
3: 这意味着在战场中，不论是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即使面临供应链停摆，前线部队也能利用当地方便取得的零组件直接列印和组装出无人机。美军与民间创新公司的紧密合作，利用这些前沿科技，将彻底改变战场的后勤与补给模式。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九岛夏威夷采访报道。
1: 中国官方星期五宣布，首次成功回收一枚入轨级火箭的助推器，这被视为中国追赶美国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重要一步。分析人士说，这是美中太空竞赛的重要一天。不过，美国在这一领域的领先优势已经保持了10多年，中国在技术方面仍然存在差距。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6: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中国官方星期五宣布，首次成功回收一枚入轨级火箭的助推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5: 据中国官方电视台央视报道，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星期五从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升空，火箭助推器与上级分离约6分钟后垂直下降，被一座海上平台上的回收网成功捕获。此次任务还将一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0: 中国官方媒体将此次试验称为一大突破。消息传出后，包括中国卫星和中国卫通在内的多家中国航天企业股价应声涨停。但这一里程碑式的进展也凸显出中国在这一关键航天技术上与美国仍然存在的差距。早在2015年12月，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就已实现猎鹰9号火箭助推器的首次成功回收，比中国首次成功回收入轨级火箭助推器早了十多年。此后 SpaceX 已将这项技术实现产业化，该公司如今每年发射猎鹰9号火箭约150次，平均每个星期约3次，单个助推器可重复使用数十次。相比之下，中国的长征10号乙目前只完成了一次回收。据官方媒体报道，中国计划在今年年底前用这枚回收的助推器执行下一次发射任务，也就是说今年只计划复用一次，而 SpaceX 的助推器通常在大约3个星期内就能完成整备，投入下一次发射。美中两国在技术路径上也有所不同， SpaceX 的猎鹰9号依靠可展开的着陆支架自主降落在地面着陆场或海上回收船上，而中国的系统则采用4个着陆钩，钩住悬挂在海上平台上的大型回收网。中国运载火箭技术专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陈牧也对新华社表示，这种网式回收方式有助于简化火箭机体结构，减轻舰体重量，并能够提高发射荷载能力，对着陆点偏差的适应性也更强。多位独立航天分析人士指出，尽管星期五的回收试验意义重大，但要证明中国真正掌握了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还需要跨过几道关键门槛。已退役的加拿大宇航员克里斯·哈德菲尔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称这是一种成功捕获可重复使用火箭的新方法。他写道，尽管助推器顶部正喷涌出黑烟，驳船上交错排列的钢丝网还是首次成功捕获了中国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这样就省去了抬起起落架重量的麻烦。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分析师爱丽丝·舍雷尔在书面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此次试验是中国迈向任务就绪、完全可重复使用火箭目标的重要一步，但他表示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能够以多快的速度把回收的助推器整备完毕，重新送回发射台执行下一次任务，这才是决定这枚火箭是否真正可重复使用的关键指标。舍雷尔表示，美国目前仍保持明显优势，因为美国已运营可重复使用火箭多年，并已成功将其大规模应用于各类卫星发射任务，尤其是低地球轨道宽带卫星星座的部署。他说，中国能否快速复制并扩大回收助推器的使用规模，将决定其能在多大程度上与美国发射企业竞争。舍雷尔说，星期五无疑是美中太空竞赛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天，但他也表示，中国要在全球航天经济中真正赶上美国，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这次试验只是迈出了这段旅程的第一步。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主要研究国防战略和太空政策与太空安全的高级分析师马尔科姆·戴维斯也持类似看法。他在 X 平台上发帖说，这次长征火箭一级助推器的成功回收无疑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大进步，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目前已经准备好与 SpaceX 竞争了。需要注意的是，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在回收第一级助推器时并不依赖复杂的结构或网，而且他们已经这样操作多年了，而一旦投入运营， SpaceX 的超级重型助推器将在发射后被其发射塔捕获，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发射频率，并将飞行间隔的延迟降至最低，该火箭已经展示了这一能力。在星期五的成功试验之前，中国已经经历了多次失败。去年，民营火箭公司蓝箭航天以及国有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都曾尝试完成火箭回收的最后一步，也是技术难度最高的一环，但均未成功。北京已将可重复使用火箭列为国家重点发展方向， 并放宽了相关企业的上市规则，以帮助商业火箭公司融资。中国官方将这项技术视为支撑其快速扩张的商业卫星星座网络的关键，而这些卫星星座也被视为美国星链的潜在竞争对手。此外，长征十号乙也是中国载人登月火箭系列的一部分。中国的目标是在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陆月球。不过，从数字上看，中国要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仍面临不小挑战。目前，中国只完成了一次成功回收，而 SpaceX 已完成数百次助推器复用。中国今年只计划复用一次助推器，而 SpaceX 的复用节奏则接近每个星期一次。中国能否缩小这一差距，又能以多快的速度实现追赶，将决定美中这场太空竞赛下一段的走向。而北京已明确将这场竞赛定位为打破美国在航天领域主导地位的努力。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中国星期五宣布对氦气实施临时出口禁令，即刻生效。外界普遍认为，美伊战争重燃导致氦气供应短缺，这应该是北京采取的自保措施。不过，分析人士也表示，此道禁令凸显了亚洲半导体生产国以及美国应该尽快解决供应链安全问题的重要性。请听报道。
2: 该报道称，中国官员最近已告知阿里巴巴、字节跳动和深度求索等公司，他们可能很快获准购买部分 H200 芯片。信息报的报道称，北京方面仍在确定批准英伟达芯片的具体数量，总数可能少于20万颗。H200 是英伟达于2023年11月推出的较先进的 AI 芯片之一，性能仅次于顶级芯片，被广泛应用于大规模人工智能运算。对中国科技公司而言，此类芯片可以帮助他们降低运行大模型和 AI 应用的成本，提高商业化部署能力。不过 H200 一直同时受到美中两国政府控制，一方面华盛顿通过许可证控制出口，另一方面北京则通过进口审批决定中国公司是否可以购买。今年1月13日，特朗普政府正式批准向中国出口 H200 芯片，此举为该芯片的对华销售开通了绿灯。但是中国迟迟没有接招，反而是一直在推动国内公司采用华为和寒武纪等芯片制造商生产的本土芯片。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许玉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北京原本试图通过行政指导把阿里、字节、深度求索等大模型公司从英伟达生态中拉出来，转向国产方案。但现在北京又允许这些公司有限采购 H200， 本身说明国产替代还没有在性能、供给、软件生态和群集稳定性上完全接住需求。许玉仁说，核心瓶颈不只是能不能造出一颗 AI 芯片，而是能不能大规模、稳定、低成本的制造并部署成可训练前沿模型的系统。根据美国对华销售 H200 芯片的附加规定，这些芯片在获准发往中国之前，必须先由第三方测试实验室进行评估，以确认其 AI 技术性能。此外，对华出口量不得超过授予美国客户芯片总量的50%，且出口不会影响美国国内订单或先进芯片的生产能力等等。长期研究科技和 AI 议题的许玉仁告诉美国之音，美国科技界当然会担忧，但真正担忧的不是单颗的 H200， 而是中国是否能把受限芯片加国产芯片加电力加数据中心加开源模型组合成规模优势。许玉仁说，美国不只担心中国训练出下一个 GPT， 更担心中国把 AI 能力广泛嵌入产业、军工和社会治理，以及中国打造出 AI 的规模化工程能力。一旦中国拥有这种能力，美国的 AI 优势就会被大幅削弱。截至本文发稿，英伟达公司尚未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在华盛顿的报道。
1: 两个关注中国事务的美国国会委员会的领袖呼吁特朗普行政当局就加利福尼亚州的六四纪念馆遭人为破坏事件展开调查，并且敦促执法部门加强打击中国的跨国。

0: 或镇压活动，请听报道。
1: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以及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星期三联名致函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要求司法部调查最近发生在加州埃尔蒙特的六四大屠杀纪念馆遭人为破坏事件，并评估该事件是否涉及跨国镇压。上个月初，六四大屠杀纪念馆发表声明称，纪念馆遭不明人士非法闯入，部分展品遭到破坏，监控系统运作也受到干扰，馆内主要展区及部分墙体被喷漆毁损，造成严重财产损失。案发时间距离六四事件37周年纪念日只有几天的时间。两位众议员在信中敦促司法部，包括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与地方执法机关密切合作，调查此次破坏事件是否与中国共产党或支持中共打压海外异议人士行动的个人有关。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和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表示，六四纪念馆保存着有关1989年天安门事件不可否认的历史真相，而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一直试图否认并掩盖这段历史。他们呼吁司法部严肃看待这次事件，并查明这是否不仅仅是一起普通的蓄意破坏案件。议员们在信中说，破坏那座博物馆既无法抹去对1989年6月4号所发生的事件的记忆，也无法掩盖中共对那些呼吁自由与民主的人所犯下的罪行。他们表示，如果调查发现事件涉及代表中国共产党形式的个人或组织，这不仅是对纪念馆的攻击，也将构成对言论自由、历史记忆以及居住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倡议人士人身安全的威胁。他们强调，美国应该确保幸存者、异议人士及华人社区能够在没有恐惧的环境下自由表达观点，不受外国政府的威胁或恐吓。议员们认为，中国共产党长期透过跨国镇压行动压制海外批评者，美国司法部及联邦调查局应该彻查此次纪念馆遭破坏事件，以保障在美国寻求自由的华人社群及公开批评中共的合法权利。两位议员在信中还提及近年来加州发生的多起相关事件，包括自由雕塑公园及艺术家陈维明相关雕塑遭破坏及监控，2023年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反中共示威者遭遇暴力及恐吓事件，以及前阿卡蒂亚市市长王爱玲因涉嫌充当中国政府非法代理人而遭联邦起诉并认罪等案件。史密斯和穆勒纳尔在信中表示，这些事件反映出加州已经出现值得关注的趋势，也引发基层执法机关是否具备足够培训资源及能力以辨识和应对。
0: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欢迎收看7月15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军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特朗普总统拟以外国投资取代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方案。达林·格雷厄姆·诺东宣誓就职，接替已故的兄长格雷厄姆完成参议员的任期。美籍华裔地震学者陈友玲遭中共拘押超过600天，特朗普总统曾经当面向习近平提及此案，美国国务院要求中方立刻放人。首先带您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发展。美国中央司令部刚刚宣布，美东时间星期2下午3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持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国际商船的军事能力，并在美东时间星期2的下午4点，也就是德黑兰的午夜10分，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在白宫表示，他不认为任何国家应该对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行费用。美国中央司令部也在稍早前的声明中指出，对伊朗的上一轮打击行动大约是在德黑兰时间星期2的清晨5点45分完成，美军击中了布什尔和阿巴斯港等伊朗各地的军事目标。中央司令部在 X 平台发表的声明指出，美军针对伊朗防弹系统、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海上能力动用了精确弹药，这两波最新的打击行动都是在美军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之际进行。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他不喜欢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概念，但美国为全世界保护这条海峡，这对美国来说也并不公平。特朗普总统还透露，多国领导人已经提出通过向美国投资数10亿美元的方式来替代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方案，而他更倾向于这样的做法。此前一天，他曾经提出美国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运收取20%通行费的计划。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白宫欢迎来访的伊拉克新任总理阿里·扎伊德。特朗普总统在会晤期间称，扎伊德将成为中东地区一位伟大的领导人，并表示美国和伊拉克之间将达成许多的交易，尤其是在石油方面。扎伊迪这次访问白宫，目的是在争取美国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以恢复其在与伊斯兰国以及各类恐怖主义的斗争中蒙受的巨大破坏和损失。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7月14日星期二在白宫门口欢迎伊拉克新任总理阿里·扎伊迪。当被记者问及想向伊拉克人民传达什么信息时，特朗普总统表示：“我们热爱伊拉克。”并补充说，扎伊迪很好地代表了这个国家。在随后的会晤期间，特朗普总统表示，伊拉克得益于其石油资源以及其他因素，拥有巨大的潜力，两国将达成许多交易。
2: Baghdad, I think, and I and this country, we're going to make some.
3: 我认为巴格达，我和这个国家，我们将携手谱写辉煌的篇章。在过去4-5年里，我们与伊拉克上一届政府的往来并不多。伊拉克拥有巨大的潜力，这得益于其石油资源以及其他因素，尤其是石油资源。我们将达成许多贸易，我们将为两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并开采大量石油，会有大量石油产出，而且主要由美国公司来负责。现在主要是美国公司在做。伊拉克不想和其他国家做生意，他们想和美国做生意，这很好。这也是我坚信他会成为一位出色总理的原因之一。我也为此极力争取过。
1: 今年5月份宣誓就职的扎伊迪，此次访美的目的在争取美国对伊拉克石油、天然气及电力部门进行大规模投资。
3: 我们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创始国之一，我们需要为伊拉克争取公平的份额。在美国的支持下，伊拉克与伊斯兰国以及各类恐怖主义进行了斗争。
4: داعش.
5: This fight with ISIS.
4: كلفتنا نفقات كبيرة.
5: It cost us like huge amounts of money.
4: ودمرت البنى التحتية العراقية.
5: And destroyed the Iraqi infrastructure.
3: 这场针对伊斯兰国的战斗耗资巨大，并摧毁了伊拉克的基础设施。伊拉克遭受的损失超过4000亿美元。直到今天，一些伊拉克城市仍处于彻底损毁的状态，人们不得不生活在难民营中。
1: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扎伊迪访问美国是近年来伊拉克为吸引美国大规模投资而采取的最明确行动之一。过去伊拉克的外国投资长期由中国、俄罗斯和欧洲企业所主导，不过伊拉克官员否认了有关巴格达正疏远其亲密盟友，转而寻求与华盛顿建立更紧密关系的说法。美国之音记者刘安明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参议院星期二为达林·格雷厄姆·诺东举行宣誓就职仪式，由他来接替已故的哥哥南卡罗来纳州的资深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完成他剩余的任期。有关详情，我们下面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请湘云来为我们介绍。湘云。
6: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诺东在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亨利·麦克马斯特任命他接任参议员职务后的第二天正式加入参议院，任期将在明年一月的第一个星期结束。诺东星期一说，他的哥哥比任何人都更努力，日以继夜的工作来让南卡罗来纳州、美国和世界更好，为美国奉献了他自己的一生。诺东表示，能够为哥哥完成未能完成的一些重要工作，是他莫大的荣幸。
0: 嗯，好的，接下来我也想请湘云我们介绍一下这格雷厄姆·诺东他的背景是什么，好吗？湘云。
6: 好的，东宁。自2019年以来，诺东一直担任南卡罗来纳州盲人委员会的负责人，这是一个帮助失明或是低视力人士寻找工作并且实现自立的机构。麦克马斯特的办公室说，诺东此前呢还曾经在克莱姆森大学以及南卡罗来纳州就业与劳动力部及职业康复部任职。除此之外呢，诺东他还曾经在他哥哥的竞选活动中给予协助，包括在一些活动还有电视广告当中亮相。
0: 嗯，我们知道这个达林格雷厄姆诺东，他其实从小就是这个跟他哥哥一起相依为命长大的。那当然，格雷厄姆参议员的去世也受到大家的关注，他是在上个星期六去世的，享年71岁。那么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麦克马斯特是怎么评价这位资深的联邦参议员的呢？湘云。
6: 是东宁，麦克马斯特星期一在宣布由诺东接任参议员席位时说，格雷厄姆是一位极具魅力、无可替代并且卓越非凡的人。他还提到了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支持。他在提到诺东时说，对于他能够迅速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感到敬佩。而他在给总统打了电话之后，总统也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十一月举行的选举将会决定由谁在明年一月新任期开始之后接掌这个参议员的席位。民主党人已经选出了由安妮·安德鲁斯来作为他们的候选人，而接下来呢，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将会在8月11日举行特别初选，选出本党候选人来参加十一月的选举。龙宁，
0: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为我们所做的报道，感谢湘云。好的。我们看到美籍华裔的地震学者陈友玲，他因为研究这个潮和

0: 核试验，朝鲜的核试验而被中国拘留了超过600多天，他目前是面临到间谍罪的指控。那么美国一名前联邦调查局的高层官员星期二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透露，特朗普总统事实上在今年5月份访问中国期间，曾经亲自的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陈友玲的案件。那么美国国务院也在星期二回复美国之音置评请求的电邮当中表示，美国已经直接向中方官员提出陈永林的案件，呼吁立刻释放他。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1: In May, President Trump raised this Dr. Chen's case directly with.
2: 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在访问北京期间，曾当面向习近平主席提及陈博士的案子。习主席当时承诺会过问此事，但是自那以后，尽管其家人一直在关注进展，遗憾的是，我们并未看到中方官员采取任何行动。目前我们时间过了一半，距离习主席九月访问华盛顿特区大约还有2个月的时间，届时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习主席抵达华盛顿，讨论伙伴关系与合作，特别是在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合作，而在这之前先释放遭非法错误拘押的陈博士；另一种情况则是习主席虽然也发表同样的言论，但整个美国政府都知道他仍将陈博士拘押着作为谈判筹码，这使得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任何表态都显得苍白无力，缺乏合法性和真实性。
0: 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多国联合军演 RIMPAC 2026目前正在夏威夷举行，有超过30个国家的舰艇、战机和人员参与。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记者王于鹤九岛登舰直击，并采访了一名德国的海军准将李思陶，请他来评估中国与俄罗斯在当前所带来的地缘政治挑战。我们一起来听李思陶准将的说法。
3: So the Russian side is, as we see it, in close contact with China.
4: 在我们看来，俄罗斯方面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我们交换我方的经验和我方的观察，我们很乐意与我们的美国伙伴分享。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双赢局面。我们关心这里的局势，而我们的地区伙伴不仅是美国，还有其他环太军演参与方也关心欧洲的局势，因为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一切都是环环相扣的。
0: 李思陶准将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从各国在环太平洋参演的项目，说明未来战场上传统装备与新兴科技结合的趋势。继续是美国之音的采访。
4: 我们德国有一句俗语源自我们的历史，那就是绝不重蹈覆辙，也绝不单打独斗。所谓绝不重蹈覆辙，是指德国绝不会再发动任何侵略，而如果我们要在海外采取行动，也绝不会孤军奋战，永远会与盟友和伙伴在一起。我想假如是一群人共事，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有时候确实会让事情变得复杂一点。然而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巨大的共赢，每一个坐在议事桌上的国家都能够为这个局势做出一些贡献。
0: 好的，继续我们再来听一段李思陶准将他的说法。
3: You cannot exclude anything, and it's a little bit of a mixture of old and new technology in weapons and tactics and procedures.
4: 我认为你不能排除任何情景，这有点像新旧技术、武器、战术与流程的结合。例如，我们看到了防空系统的重要性，也看到了无人机作战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坦克依然发挥关键作用，依然有其角色。所以这绝不是二选一的问题，而永远是两者皆有。因此，新事物，比如人工智能、无人机生产，数量本身就是一种质量，所以它是两者的结合。我们学到的要点是，我们其实无法排除任何情景，因此我们既需要旧的技术作为入门，比如坦克，也需要新的事物，比如人工智能、无人机生产等等。
3: Old technology, as I mentioned, like tanks, and new stuff lik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rone production.

2026年世界杯半决赛正式开战，世界排名第一的法国队在美东时间星期二下午3点在达拉斯迎战世界排名第三的西班牙队，争夺率先晋级决赛的。

资格。那么这场比赛恰逢是法国的国庆日，巴士底日，法国的球迷当然是很希望由队长姆巴佩能够带领法国挺进决赛。不过上半场第22分钟，西班牙的新星亚马尔率先在禁区内制造了点球机会，由前锋奥尔萨瓦尔率先破门，为西班牙取得了1-0的领先。西班牙后来持续掌控比赛的节奏，后卫的波罗又再下一城，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0。法国队随后全力的反击，但都没有能改写战局，最后是由西班牙以2-0击败法国，率先晋级2026年世界杯的决赛。那么下一场比赛是明天下午3点在亚特兰大要登场的，是阿根廷队对上英格兰队。那么获胜的队伍将和西班牙在7月19号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争夺世界杯的冠军，而落败的队伍将于7月18号在迈阿密球场和法国队来争夺第三名。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com。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收看7月15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军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特朗普总统拟以外国投资取代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方案。达林·格雷厄姆·诺东宣誓就职，接替已故的兄长格雷厄姆完成参议员的任期。美籍华裔地震学者陈友玲遭中共拘押超过600天，特朗普总统曾经当面向习近平提及此案，美国国务院要求中方立刻放人。首先带您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发展。美国中央司令部刚刚宣布，美东时间星期二下午3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持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国际商船的军事能力，并在美东时间星期二的下午4点，也就是德黑兰的午夜10分，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在白宫表示，他不认为任何国家应该对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行费用。美国中央司令部也在稍早前的声明中指出，对伊朗的上一轮打击行动大约是在德黑兰时间星期二的清晨5点45分完成，美军击中了布什尔和阿巴斯港等伊朗各地的军事目标。中央司令部在 X 平台发表的声明指出，美军针对伊朗防乱系统、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海上能力动用了精确弹药，这两波最新的打击行动都是在美军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之际进行。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他不喜欢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概念，但美国为全世界保护这条海峡，这对美国来说也并不公平。特朗普总统还透露，多国领导人已经提出通过向美国投资数10亿美元的方式来替代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方案，而他更倾向于这样的做法。此前一天，他曾经提出，美国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运收取20%通行费的计划。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白宫欢迎来访的伊拉克新任总理阿里·扎伊德。特朗普总统在会晤期间称，扎伊德将成为中东地区一位伟大的领导人，并表示美国和伊拉克之间将达成许多的交易，尤其是在石油方面。扎伊迪这次访问白宫，目的是在争取美国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以恢复其在与伊斯兰国以及各类恐怖主义的斗争中蒙受的巨大破坏和损失。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7月14日星期二在白宫门口欢迎伊拉克新任总理阿里·扎伊迪。当被记者问及想向伊拉克人民传达什么信息时，特朗普总统表示，我们热爱伊拉克，并补充说，扎伊迪很好地代表了这个国家。在随后的会晤期间，特朗普总统表示，伊拉克得益于其石油资源以及其他因素，拥有巨大的潜力，两国将达成许多交易。Baghdad, I think, and I and

0: country, we're going to make some.
1: 我认为巴格达，我和这个国家，我们将携手谱写辉煌的篇章。在过去四五年里，我们与伊拉克上一届政府的往来并不多。伊拉克拥有巨大的潜力，这得益于其石油资源以及其他因素，尤其是石油资源。我们将达成许多贸易，我们将为两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并开采大量石油，会有大量石油产出，而且主要由美国公司来负责。现在主要是美国公司在做。伊拉克不想和其他国家做生意，他们想和美国做生意，这很好。这也是我坚信他会成为一位出色总理的原因之一，我也为此极力争取过。
2: 今年五月份宣誓就职的扎伊迪，此次访美的目的在争取美国对伊拉克石油、天然气及电力部门进行大规模投资。
1: 我们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创始国之一，我们需要为伊拉克争取公平的份额。在美国的支持下，伊拉克与伊斯兰国以及各类恐怖主义进行了斗争。这场针对伊斯兰国的战斗耗资巨大，并摧毁了伊拉克的基础设施，伊拉克遭受的损失超过4000亿美元。直到今天，一些伊拉克城市仍处于彻底损毁的状态，人们不得不生活在难民营中。
2: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扎伊迪访问美国是近年来伊拉克为吸引美国大规模投资而采取的最明确行动之一。过去伊拉克的外国投资长期由中国、俄罗斯和欧洲企业所主导，不过伊拉克官员否认了有关巴格达正疏远其亲密盟友，转而寻求与华盛顿建立更紧密关系的说法。美国之音记者刘安明华盛顿报道。
3: 美国参议院星期二为达林·格雷厄姆·诺东举行宣誓就职仪式，由他来接替已故的哥哥南卡罗来纳州的资深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完成他剩余的任期。有关详情，我们下面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请湘云来为我们介绍。湘云。
4: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诺东在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亨利·麦克马斯特任命他接任参议员职务后的第二天正式加入参议院，任期将在明年一月的第一个星期结束。诺东星期一说，他的哥哥比任何人都更努力，日以继夜的工作来让南卡罗来纳州、美国和世界更好，为美国奉献了他自己的一生。诺东表示，能够为哥哥完成未能完成的一些重要工作，是他莫大的荣幸。
3: 嗯，好的，接下来我也想请湘云我们介绍一下这格雷厄姆·诺东他的背景是什么，好吗？湘云。
4: 好的，东宁。自2019年以来，诺东一直担任南卡罗来纳州盲人委员会的负责人。这是一个帮助失明或是低视力人士寻找工作并且实现自立的机构。麦克马斯特的办公室说，诺东此前呢还曾经在克莱姆森大学以及南卡罗来纳州就业与劳动力部及职业康复部任职。除此之外呢，诺东他还曾经在他哥哥的竞选活动中给予协助，包括在一些活动还有电视广告当中亮相。
3: 嗯，我们知道这个达林格雷厄姆诺东，他其实从小就是这个跟他哥哥一起相依为命长大的。那当然，格雷厄姆参议员的去世也受到大家的关注，他是在上个星期六去世的，享年71岁。那么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麦克马斯特是怎么评价这位资深的联邦参议员的呢？湘云。
4: 是东宁，麦克马斯特星期一在宣布由诺东接任参议员席位时说，格雷厄姆是一位极具魅力、无可替代并且卓越非凡的人。他还提到了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支持。他在提到诺东时说，对于他能够迅速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感到敬佩。而他在给总统打了电话之后，总统也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十一月举行的选举将会决定由谁在明年一月新任期开始之后接掌这个参议员的席位。民主党人已经选出了由安妮·安德鲁斯来作为他们的候选人。而接下来呢，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将会在8月11日举行特别初选，选出本党候选人来参加十一月的选举。龙宁。
3: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为我们所做的报道。感谢湘云。好的，我们看到美籍华裔的地震学者陈友玲，他因为研究这个潮

0: 核核试验，朝鲜的核试验而被中国拘留了超过600多天，他目前是面临到间谍罪的指控。那么美国一名前联邦调查局的高层官员星期二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透露，特朗普总统事实上在今年5月份访问中国期间，曾经亲自的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陈友玲的案件。那么美国国务院也在星期二回复美国之音致评请求的电邮当中表示，美国已经直接向中方官员提出陈友玲的案件，呼吁立刻释放他。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1: In May, President Trump raised this Dr. Chen's case directly with.
2: 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在访问北京期间，曾当面向习近平主席提及陈博士的案子。习主席当时承诺会过问此事，但是自那以后，尽管其家人一直在关注进展，遗憾的是，我们并未看到中方官员采取任何行动。目前，我们时间过了一半。距离习主席九月访问华盛顿特区大约还有2个月的时间，届时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习主席抵达华盛顿，讨论伙伴关系与合作，特别是在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合作，而在这之前先释放遭非法错误拘押的陈博士；另一种情况则是习主席虽然也发表同样的言论，但整个美国政府都知道他仍将陈博士拘押着作为他谈判筹码，这使得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任何表态都显得苍白无力，缺乏合法性和真实性。
0: 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多国联合军演 RIMPAC 2026目前正在夏威夷举行，有超过30个国家的舰艇、战机和人员参与。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记者王于鹤九岛登舰直击，并采访了一名德国的海军准将李思陶，请他来评估中国与俄罗斯在当前所带来的地缘政治挑战。我们一起来听李思陶准将的说法。
3: So the Russian side is, as we see it, in close contact with China.
4: 在我们看来，俄罗斯方面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我们交换我方的经验和我方的观察，我们很乐意与我们的美国伙伴分享，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双赢局面。我们关心这里的局势，而我们的地区伙伴不仅是美国，还有其他环太军演参与方也关心欧洲的局势，因为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一切都是环环相扣的。
0: 李思陶准将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从各国在环太平洋参演的项目，说明未来战场上传统装备与新兴科技结合的趋势。继续是美国之音的采访。
4: 我们德国有一句俗语源自我们的历史，那就是绝不重蹈覆辙，也绝不单打独斗。所谓绝不重蹈覆辙，是指德国绝不会再发动任何侵略，而如果我们要在海外采取行动，也绝不会孤军奋战，永远会与盟友和伙伴在一起。我想假如是一群人共事，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有时候确实会让事情变得复杂一点。然而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巨大的共赢，每一个坐在议事桌上的国家都能够为这个局势做出一些贡献。
0: 好的，继续我们再来听一段李思陶准将他的说法。
3: You cannot exclude anything, and it's a little bit of a mixture of old and new technology in weapons and tactics and procedures.
4: 我认为你不能排除任何情景，这有点像新旧技术、武器、战术与流程的结合。例如，我们看到了防空系统的重要性，也看到了无人机作战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坦克依然发挥关键作用，依然有其角色。所以这绝不是二选一的问题，而永远是两者皆有。因此，新事物，比如人工智能、无人机生产，数量本身就是一种质量，所以它是两者的结合。我们学到的要点是，我们其实无法排除任何情景，因此我们既需要旧的技术作为入门，比如坦克，也需要新的事物，比如人工智能、无人机生产等等。
3: Old technology, as I mentioned, like tanks, and new stuff lik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rone production.

2026年世界杯半决赛正式开战，世界排名第一的法国队在美东时间星期二下午3点在达拉斯迎战世界排名第三的西班牙队，争夺率先晋级。

决赛的资格。那么这场比赛恰逢是法国的国庆日，巴士底日，法国的球迷当然是很希望由队长姆巴佩能够带领法国挺进决赛。不过上半场第22分钟，西班牙的新星亚马尔率先在禁区内制造了点球机会，由前锋奥尔萨瓦尔率先破门，为西班牙取得了1-0的领先。西班牙后来持续掌控比赛的节奏，后卫的波罗又再下一城，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0。法国队随后全力的反击，但都没有能改写战局，最后是由西班牙以2-0击败法国，率先晋级2026年世界杯的决赛。那么下一场比赛是明天下午3点在亚特兰大要登场的，是阿根廷队对上英格兰队。那么获胜的队伍将和西班牙在7月19号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争夺世界杯的冠军，而落败的队伍将于7月18号在迈阿密球场和法国队来争夺第三名。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com。 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收看7月15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军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特朗普总统拟以外国投资取代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方案。达林·格雷厄姆·诺东宣誓就职，接替已故的兄长格雷厄姆完成参议员的任期。美籍华裔地震学者陈友玲遭中共拘押超过600天，特朗普总统曾经当面向习近平提及此案，美国国务院要求中方立刻放人。首先带您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发展。美国中央司令部刚刚宣布，美东时间星期二下午3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持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国际商船的军事能力，并在美东时间星期二的下午4点，也就是德黑兰的午夜10分，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在白宫表示，他不认为任何国家应该对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行费用。美国中央司令部也在稍早前的声明中指出，对伊朗的上一轮打击行动大约是在德黑兰时间星期二的清晨5点45分完成，美军击中了布什尔和阿巴斯港等伊朗各地的军事目标。中央司令部在 X 平台发表的声明指出，美军针对伊朗防万系统、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海上能力动用了精确弹药，这两波最新的打击行动都是在美军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之际进行。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他不喜欢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概念，但美国为全世界保护这条海峡，这对美国来说也并不公平。特朗普总统还透露，多国领导人已经提出通过向美国投资数10亿美元的方式来替代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方案，而他更倾向于这样的做法。此前一天，他曾经提出，美国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运收取20%通行费的计划。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白宫欢迎来访的伊拉克新任总理阿里·扎伊德。特朗普总统在会晤期间称，扎伊德将成为中东地区一位伟大的领导人，并表示美国和伊拉克之间将达成许多的交易，尤其是在石油方面。扎伊迪这次访问白宫，目的是在争取美国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以恢复其在与伊斯兰国以及各类恐怖主义的斗争中蒙受的巨大破坏和损失。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7月14日星期二在白宫门口欢迎伊拉克新任总理阿里·扎伊迪。当被记者问及想向伊拉克人民传达什么信息时，特朗普总统表示，我们热爱伊拉克，并补充说，扎伊迪很好地代表了这个国家。在随后的会晤期间，特朗普总统表示，伊拉克得益于其石油资源以及其他因素，拥有巨大的潜力，两国将达成许多交易。Baghdad, I think, and I and

0: 我认为巴格达，我和这个国家，我们将携手谱写辉煌的篇章。在过去4-5年里，我们与伊拉克上一届政府的往来并不多。伊拉克拥有巨大的潜力，这得益于其石油资源以及其他因素，尤其是石油资源。我们将达成许多贸易，我们将为两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并开采大量石油，会有大量石油产出，而且主要由美国公司来负责。现在主要是美国公司在做。伊拉克不想和其他国家做生意，他们想和美国做生意，这很好。这也是我坚信他会成为一位出色总理的原因之一，我也为此极力争取过。
1: 今年5月宣誓就职的扎伊迪，此次访美的目的在争取美国对伊拉克石油、天然气及电力部门进行大规模投资。
0: 我们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创始国之一，我们需要为伊拉克争取公平的份额。在美国的支持下，伊拉克与伊斯兰国以及各类恐怖主义进行了斗争。这场针对伊斯兰国的战斗耗资巨大，并摧毁了伊拉克的基础设施，伊拉克遭受的损失超过4000亿美元。直到今天，一些伊拉克城市仍处于彻底损毁的状态，人们不得不生活在难民营中。
1: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扎伊迪访问美国是近年来伊拉克为吸引美国大规模投资而采取的最明确行动之一。过去，伊拉克的外国投资长期由中国、俄罗斯和欧洲企业所主导。不过，伊拉克官员否认了有关巴格达正疏远其亲密盟友，转而寻求与华盛顿建立更紧密关系的说法。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参议院星期二为达林·格雷厄姆·诺东举行宣誓就职仪式，由他来接替已故的哥哥南卡罗来纳州的资深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完成他剩余的任期。有关详情，我们下面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请湘云来为我们介绍。湘云。
3: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诺东在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亨利·麦克马斯特任命他接任参议员职务后的第二天正式加入参议院，任期将在明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结束。诺东星期一说，他的哥哥比任何人都更努力，日以继夜的工作来让南卡罗来纳州、美国和世界更好，为美国奉献了他自己的一生。诺东表示，能够为哥哥完成未能完成的一些重要工作，是他莫大的荣幸。
2: 嗯，好的，接下来我也想请湘云我们介绍一下这格雷厄姆·诺东他的背景是什么，好吗？湘云。
3: 好的，东宁。自2019年以来，诺东一直担任南卡罗来纳州盲人委员会的负责人。这是一个帮助失明或是低视力人士寻找工作并且实现自立的机构。麦克马斯特的办公室说，诺东此前呢还曾经在克莱姆森大学以及南卡罗来纳州就业与劳动力部及职业康复部任职。除此之外呢，诺东他还曾经在他哥哥的竞选活动中给予协助，包括在一些活动还有电视广告当中亮相。
2: 嗯，我们知道这个达林格雷厄姆诺东，他其实从小就是这个跟他哥哥一起相依为命长大的。那当然，格雷厄姆参议员的去世也受到大家的关注，他是在上个星期六去世的，享年71岁。那么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麦克马斯特是怎么评价这位资深的联邦参议员的呢？湘云。
3: 是东宁，麦克马斯特星期一在宣布由诺东接任参议员席位时说，格雷厄姆是一位极具魅力、无可替代并且卓越非凡的人。他还提到了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支持。他在提到诺东时说，对于他能够迅速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感到敬佩。而他在给总统打了电话之后，总统也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11月举行的选举将会决定由谁在明年1月新任期开始之后接掌这个参议员的席位。民主党人已经选出了由安妮·安德鲁斯来作为他们的候选人。而接下来呢，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将会在8月11日举行特别初选，选出本党候选人来参加11月的选举。龙宁。
2: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为我们所做的报道。感谢湘云。好的，我们看到美籍华裔的地震学者陈友玲，他因为研究这个潮

核核试验，朝鲜的核试验而被中国拘留了超过600多天，他目前是面临到间谍罪的指控。那么美国一名前联邦调查局的高层官员星期二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透露，特朗普总统事实上在今年5月

0: 出陈永龄的案件，呼吁立刻释放他。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1: In May, President Trump raised this Dr. Chen's case directly with.
2: 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在访问北京期间，曾当面向习近平主席提及陈博士的案子。习主席当时承诺会过问此事，但是自那以后，尽管其家人一直在关注进展，遗憾的是，我们并未看到中方官员采取任何行动。目前，我们时间过了一半。距离习主席九月访问华盛顿特区大约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届时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习主席抵达华盛顿，讨论伙伴关系与合作，特别是在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合作，而在这之前先释放遭非法错误拘押的陈博士；另一种情况则是习主席虽然也发表同样的言论，但整个美国政府都知道他仍将陈博士拘押着作为谈判筹码，这使得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任何表态都显得苍白无力，缺乏合法性和真实性。
0: 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多国联合军演 RIMPAC 2026目前正在夏威夷举行，有超过30个国家的舰艇、战机和人员参与。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记者王于鹤九岛登舰直机，并采访了一名德国的海军准将李思陶，请他来评估中国与俄罗斯在当前所带来的地缘政治挑战。我们一起来听李思陶准将的说法。
3: So the Russian side is, as we see it, in close contact with China.
4: 在我们看来，俄罗斯方面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我们交换我方的经验和我方的观察，我们很乐意与我们的美国伙伴分享，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双赢局面。我们关心这里的局势，而我们的地区伙伴不仅是美国，还有其他环太军演参与方也关心欧洲的局势，因为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一切都是环环相扣的。
0: 李思陶准将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从各国在环太平洋参演的项目说明未来战场上传统装备与新兴科技结合的趋势。继续是美国之音的采访。
4: 我们德国有一句俗语源自我们的历史，那就是绝不重蹈覆辙，也绝不单打独斗。所谓绝不重蹈覆辙，是指德国绝不会再发动任何侵略，而如果我们要在海外采取行动，也绝不会孤军奋战，永远会与盟友和伙伴在一起。我想假如是一群人共事，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有时候确实会让事情变得复杂一点，然而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巨大的共赢，每一个坐在议事桌上的国家都能够为这个局势做出一些贡献。
0: 好的，继续我们再来听一段李思陶准将他的说法。
3: You cannot exclude anything, and it's a little bit of a mixture of old and new technology in weapons and tactics and procedures.
4: 我认为你不能排除任何情景，这有点像新旧技术、武器、战术与流程的结合。例如，我们看到了防空系统的重要性，也看到了无人机作战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坦克依然发挥关键作用，依然有其角色。所以这绝不是二选一的问题，而永远是两者皆有。因此，新事物，比如人工智能、无人机生产，数量本身就是一种质量，所以它是两者的结合。我们学到的要点是，我们其实无法排除任何情景，因此我们既需要旧的技术作为入门，比如坦克，也需要新的事物，比如人工智能、无人机生产等等。
3: Old technology, as I mentioned, like tanks, and new stuff lik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rone.

2026年世界杯半决赛正式开战，世界排名第一的法国队在美东时间星期二下午3点在达拉斯迎战世界排名第三的西班牙队，争夺率先晋级决赛的资格。那么这场比赛恰逢是法国的国庆日巴士底日，法国的球迷当然是很希望由队长姆巴佩能够带领法国挺进决赛。不过上半场第22分钟，西班牙的新星亚马尔率先在禁区内制造了点球机会，由前锋奥尔萨瓦尔率先破门，为西班牙取得了1-0的领先。西班牙后来持续掌控比赛的节奏，后卫的波罗又再下一城，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0。法国队随后全力的反击，但都没有能改写战局，最后是由西班牙以2-0击败法国。

率先晋级2026年世界杯的决赛。那么下一场比赛是明天下午3点在亚特兰大要登场的，是阿根廷队对上英格兰队。那么获胜的队伍将和西班牙在7月19号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争夺世界杯的冠军，而落败的队伍将于7月18号在迈阿密球场和法国队来争夺第三名。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com。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迎收看7月15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军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特朗普总统拟以外国投资取代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方案。达林·格雷厄姆·诺东宣誓就职，接替已故的兄长格雷厄姆完成参议员的任期。美籍华裔地震学者陈友玲遭中共拘押超过600天，特朗普总统曾经当面向习近平提及此案，美国国务院要求中方立刻放人。首先带您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发展。美国中央司令部刚刚宣布，美东时间星期2下午3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持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国际商船的军事能力，并在美东时间星期2的下午4点，也就是德黑兰的午夜10分，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在白宫表示，他不认为任何国家应该对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行费用。美国中央司令部也在稍早前的声明中指出，对伊朗的上一轮打击行动大约是在德黑兰时间星期2的清晨5点45分完成，美军击中了布什尔和阿巴斯港等伊朗各地的军事目标。中央司令部在 X 平台发表的声明指出，美军针对伊朗防乱系统、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海上能力动用了精确弹药，这两波最新的打击行动都是在美军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之际进行。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星期2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他不喜欢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概念，但美国为全世界保护这条海峡，这对美国来说也并不公平。特朗普总统还透露，多国领导人已经提出通过向美国投资数10亿美元的方式来替代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方案，而他更倾向于这样的做法。此前一天，他曾经提出美国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运收取20%通行费的计划。特朗普总统星期2在白宫欢迎来访的伊拉克新任总理阿里·扎伊德。特朗普总统在会晤期间称，扎伊德将成为中东地区一位伟大的领导人，并表示美国和伊拉克之间将达成许多的交易，尤其是在石油方面。扎伊迪这次访问白宫，目的是在争取美国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以恢复其在与伊斯兰国以及各类恐怖主义的斗争中蒙受的巨大破坏和损失。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7月14日星期2在白宫门口欢迎伊拉克新任总理阿里·扎伊迪。当被记者问及想向伊拉克人民传达什么信息时，特朗普总统表示：“我们热爱伊拉克。”并补充说，扎伊迪很好地代表了这个国家。在随后的会晤期间，特朗普总统表示，伊拉克得益于其石油资源以及其他因素，拥有巨大的潜力，两国将达成许多交易。
2: Baghdad, I think, and I and this country, we're going to make some.
3: 我认为巴格达，我和这个国家，我们将携手谱写辉煌的篇章。在过去4-5年里，我们与伊拉克上一届政府的往来并不多。伊拉克拥有巨大的潜力，这得益于其石油资源以及其他因素，尤其是石油资源。我们将达成许多贸易，我们将为两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并开采大量石油，会有大量石油产出，而且主要由美国公司来负责。现在主要是美国公司在做。伊拉克不想和其他国家做生意，他们想和美国做生意，这很好。这也是我坚信他会成为一位出色总理的原因之一。我也为此极力争取过。
1: 今年5月份宣誓就职的扎伊迪，此次访美的目的在争取美国对伊拉克石油、天然气及电力部门进行大规模投资。
3: 我们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创始国之一，我们需要为伊拉克争取公平的份额。在美国的支持下，伊拉克与伊斯兰国以及各类恐怖主义进行了斗争。
4: of America. This fight with ISIS cost us like huge amounts of money. Destroyed the Iraqi infrastructure.
3: 这场针对伊斯兰国的战斗耗资巨大，并摧毁了伊拉克的基础设施。伊拉克遭受的损失超过4000亿美元。直到今天，一些伊拉克城市仍处于彻底损毁的状态，人们不得不生活在难民营中。
1: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扎伊迪访问美国是近年来伊拉克为吸引美国大规模投资而采取的最明确行动之一。过去伊拉克的外国投资长期由中国、俄罗斯和欧洲企业所主导，不过伊拉克官员否认了有关巴格达正疏远其亲密盟友，转而寻求与华盛顿建立更紧密关系的说法。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参议院星期二为达林·格雷厄姆·诺东举行宣誓就职仪式，由他来接替已故的哥哥南卡罗来纳州的资深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完成他剩余的任期。有关详情，我们下面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请湘云来为我们介绍。湘云。
5: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诺东在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亨利·麦克马斯特任命他接任参议员职务后的第二天正式加入参议院，任期将在明年一月的第一个星期结束。诺东星期一说，他的哥哥比任何人都更努力，日以继夜的工作来让南卡罗来纳州、美国和世界更好，为美国奉献了他自己的一生。诺东表示，能够为哥哥完成未能完成的一些重要工作，是他莫大的荣幸。
0: 好的，接下来我也想请湘云我们介绍一下这格雷厄姆·诺东他的背景是什么，好吗？湘云。
5: 好的，东宁。自2019年以来，诺东一直担任南卡罗来纳州盲人委员会的负责人。这是一个帮助失明或是低视力人士寻找工作并且实现自立的机构。麦克马斯特的办公室说，诺东此前呢还曾经在克莱姆森大学以及南卡罗来纳州就业与劳动力部及职业康复部任职。除此之外呢，诺东他还曾经在他哥哥的竞选活动中给予协助，包括在一些活动还有电视广告当中亮相。
0: 我们知道这个达林格雷厄姆诺东，他其实从小就是这个跟他哥哥一起相依为命长大的。那当然，格雷厄姆参议员的去世也受到大家的关注，他是在上个星期六去世的，享年71岁。那么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麦克马斯特是怎么评价这位资深的联邦参议员的呢？湘云。
5: 是东宁，麦克马斯特星期一在宣布由诺东接任参议员席位时说，格雷厄姆是一位极具魅力、无可替代并且卓越非凡的人。他还提到了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支持。他在提到诺东时说，对于他能够迅速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感到敬佩。而他在给总统打了电话之后，总统也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十一月举行的选举将会决定由谁在明年一月新任期开始之后接掌这个参议员的席位。民主党人已经选出了由安妮·安德鲁斯来作为他们的候选人。而接下来呢，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将会在8月11日举行特别初选，选出本党候选人来参加十一月的选举。龙宁。
0: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为我们所做的报道，感谢湘云。好的，我们看到美籍华裔的地震学者陈友林，他因为研究这个朝核核试验、朝鲜的核试验而被中国拘留了超过600多天。他目前是面临到间谍罪的指控。那么，美国一名前联邦调查局的高层官员星期二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透露，特朗普总统事实上在今年5月份访问中国期间，曾经亲自的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陈友林的案件。那么，美国国务院也在星期二回复美国之音置评请求的电邮当中表示，美国已经直接向中方官员提出陈永林的案件，呼吁立刻释放他。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6: In May, President Trump raised this Dr. Chen's case directly with.
7: 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在访问北京期间，曾当面向习近平主席提及陈博士的案子。习主席当时承诺会过问此事，但是自那以后，尽管其家人一直在关注进展，遗憾的是，我们并未看到中方官员采取任何行动。目前，我们时间过了一半。距离习主席9月访问华盛顿特区大约还有2个月的时间， 届时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习主席抵达华盛顿，讨论伙伴关系与合作，特别是在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合作，而在这之前先释放遭非法错误拘押的陈博士。另一种情况则是习主席虽然也发表同样的言论，但整个美国政府都知道他仍将陈博士拘押着作为谈判筹码，这使得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任何表态都显得苍白无力，缺乏合法性和真实性。
0: 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多国联合军演 RIMPAC 2026目前正在夏威夷举行，有超过30个国家的舰艇、战机和人员参与。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记者王于鹤九岛登舰直机，并采访了一名德国的海军准将李思陶，请他来评估中国与俄罗斯在当前所带来的地缘政治挑战。我们一起来听李思陶准将的说法。
8: So the Russian side is, as we see it, in close contact with China.
1: 在我们看来，俄罗斯方面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我们交换我方的经验和我方的观察，我们很乐意与我们的美国伙伴分享，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双赢局面。我们关心这里的局势，而我们的地区伙伴，不仅是美国，还有其他环太军演参与方，也关心欧洲的局势。因为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一切都是环环相扣的。
0: 李思陶准将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从各国在环太平洋参演的项目，说明未来战场上传统装备与新兴科技结合的趋势。继续是美国之音的采访。
1: 我们德国有一句俗语源自我们的历史，那就是绝不重蹈覆辙，也绝不单打独斗。所谓绝不重蹈覆辙，是指德国绝不会再发动任何侵略，而如果我们要在海外采取行动，也绝不会孤军奋战，永远会与盟友和伙伴在一起。我想假如是一群人共事，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有时候确实会让事情变得复杂一点。然而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巨大的共赢，每一个坐在议事桌上的国家都能够为这个局势做出一些贡献。
0: 好的，继续我们再来听一段李思陶准将他的说法。
8: You cannot exclude anything, and it's a little bit of a mixture of old and new technology in weapons and tactics and procedures.
1: 我认为你不能排除任何情景，这有点像新旧技术、武器、战术与流程的结合。例如，我们看到了防空系统的重要性，也看到了无人机作战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坦克依然发挥关键作用，依然有其角色。所以这绝不是二选一的问题，而永远是两者皆有。因此，新事物，比如人工智能、无人机生产，数量本身就是一种质量，所以它是两者的结合。我们学到的要点是，我们其实无法排除任何情景，因此我们既需要旧的技术作为入门，比如坦克，也需要新的事物，比如人工智能、无人机生产等等。
8: Old technology, as I mentioned, like tanks, and new stuff lik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rone.

2026年世界杯半决赛正式开战，世界排名第一的法国队在美东时间星期二下午3点在达拉斯迎战世界排名第3的西班牙队，争夺率先晋级决赛的资格。那么这场比赛恰逢是法国的国庆日，巴士底日，法国的球迷当然是很希望由队长姆巴佩能够带领法国挺进决赛。不过上半场第22分钟，西班牙的新星亚马尔率先在禁区内制造了点球机会，由前锋奥尔萨瓦尔率先破门，为西班牙取得了1-0的领先。西班牙后来持续掌控比赛的节奏，后卫的波罗又再下一城，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0。法国队随后全力的反击，但都没有能改写战局，最后是由西班牙以2-0击败法国。

率先晋级2026年世界杯的决赛。那么下一场比赛是明天下午3点在亚特兰大要登场的是阿根廷队对上英格兰队。那么获胜的队伍将和西班牙在7月19号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争夺世界杯的冠军，而落败的队伍将于7月18号在迈阿密球场和法国队来争夺第三名。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VOA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com。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伊朗击中邮轮，美军对伊朗展开新一波打击。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欢迎伊拉克新总理扎伊迪。达林·格雷厄姆宣誓就职，接替其兄参议员职务。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军方夜间对伊朗展开了新一波打击，在五小时作战行动期间袭击五处不同地点。伊朗则向该地区国家发射导弹，并且又击中两艘船只，造成一名水手丧生，八名水手受伤。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大约在德黑兰时间星期二清晨5:45完成。美军击中了布什尔、恰巴哈尔、贾斯克、阿布穆萨和阿巴斯港等伊朗各地的军事目标。中央司令部在 X 平台发表的声明中说，作战行动的目标是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商运船运的能力。声明指出，美军针对伊朗岸防系统、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海上能力动用了精确弹药。打击行动发生之际，中央司令部正准备执行美国重启封锁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计划，封锁定于星期二晚间恢复。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宣布与伊朗的临时协议已经终结。他说，6月18日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次考验，而伊朗违反了这项协议。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欢迎来访的伊拉克新任总理阿里·扎伊迪。特朗普总统盛赞扎伊迪，并且表示美国与伊拉克之间将达成许多交易，尤其是在石油方面。扎伊迪此次访问白宫，目的是在争取美国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投资。
2: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7月14日星期二在白宫门口欢迎伊拉克新任总理阿里·扎伊迪。当被记者问及想向伊拉克人民传达什么信息时，特朗普总统表示：“我们热爱伊拉克。”并补充说：“扎伊迪很好的代表了这个国家。”在随后的会晤期间，特朗普总统表示，伊拉克得益于其石油资源以及其他因素，拥有巨大的潜力，两国将达成许多交易。
3: Baghdad, I think, and I and this country, we're going to make some.
4: 我认为巴格达，我和这个国家，我们将携手谱写辉煌的篇章。在过去4-5年里，我们与伊拉克上一届政府的往来并不多。伊拉克拥有巨大的潜力，这得益于其石油资源以及其他因素，尤其是石油资源。我们将达成许多贸易，我们将为两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并开采大量石油，会有大量石油产出，而且主要由美国公司来负责。现在主要是美国公司在做。伊拉克不想和其他国家做生意，他们想和美国做生意，这很好。这也是我坚信他会成为一位出色总理的原因之一。我也为此极力争取过。
2: 今年5月宣誓就职的扎伊迪，此次访美的目的在争取美国对伊拉克石油、天然气及电力部门进行大规模投资。
4: 我们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创始国之一，我们需要为伊拉克争取公平的份额。在美国的支持下，伊拉克与伊斯兰国以及各类恐怖主义进行了斗争。这场针对伊斯兰国的战斗耗资

0: 巨大，并摧毁了伊拉克的基础设施。伊拉克遭受的损失超过4000亿美元。直到今天，一些伊拉克城市仍处于彻底损毁的状态，人们不得不生活在难民营中。
1: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扎伊迪访问美国是近年来伊拉克为吸引美国大规模投资而采取的最明确行动之一。过去，伊拉克的外国投资长期由中国、俄罗斯和欧洲企业所主导。不过，伊拉克官员否认了有关巴格达正疏远其亲密盟友，转而寻求与华盛顿建立更紧密关系的说法。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参议院星期二为达林·格雷厄姆·诺东举行宣誓就职仪式，由他接替已故的哥哥南卡罗来纳州资深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完成他剩余的任期。诺东在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亨利·麦克马斯特任命他接任参议员职务后的第二天正式加入参议院。诺东的任期将在明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结束。诺东星期一说，我想大家都会同意，林塞比任何人都更努力工作，他日以继夜的工作来让我们的州、国家和世界更好。他热爱他的家人，也热爱为我们的州和国家服务。他为我们的国家奉献自己的一生，能完成他未能做完的一些重要工作，是我莫大的荣幸。自2019年以来，诺东一直担任南卡罗来纳州盲人委员会的负责人。这是一个帮助失明或低视力人士寻找工作并实现自立的机构。麦克马斯特办公室说，他此前曾在克莱姆森大学以及南卡罗来纳州就业与劳动力部及职业康复部任职。诺东曾在他哥哥的竞选活动中给予协助，包括在一些活动和电视广告中亮相。格雷厄姆在上个星期六去世，享年71岁。德国网络与信息公司司令部的海军准将阿克塞尔·李斯陶指出，鉴于俄罗斯与中国之间日益密切的联系，欧洲与印太地区的安全情势已经密不可分。他表示，德军与美方及盟友分享欧洲在俄乌冲突中所获取的观察与情势研判，这是一场双向的情报共赢。
3: So the Russian side is, as we see it, in close contact with China.
1: 在我们看来，俄罗斯方面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我们交换我方的经验和我方的观察，我们很乐意与我们的美国伙伴分享，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双赢局面。我们关心这里的局势，而我们的地区伙伴不仅是美国，还有其他环太军演参与方也关心欧洲的局势，因为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一切都是环环相扣的。
2: 德国网络与信息空间司令部的海军准将阿克塞尔·李斯陶，他还强调了环太平洋军演的重要性。他说，多边主义是德国开展军事与安全合作的核心原则。他引用德国著名的防务信条，绝不重蹈覆辙，也绝不单打独斗，表明德国绝不会单边发动军事侵略，而且任何海外军事行动都将与盟友和伙伴在一起。李斯陶直言，尽管多方协调的过程相对复杂，但集体防卫最终能够汇聚各国的优势，实现国际安全的共赢。
1: 我们德国有一句俗语源自我们的历史，那就是绝不重蹈覆辙，也绝不单打独斗。所谓绝不重蹈覆辙，是指德国绝不会再发动任何侵略，而如果我们要在海外采取行动，也绝不会孤军奋战，永远会与盟友和伙伴在一起。我想，假如是一群人共事，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有时候确实会让事情变得复杂一点。然而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巨大的共赢，每一个坐在议事桌上的国家都能够为这个局势做出一些贡献。
2: 被问及如何评估来自中国与俄罗斯当前带来的地缘政治挑战，德国网络与信息空间司令部的海军准将李斯陶表示，未来的战场无法排除任何的情景。他指出，现代冲突呈现出传统装备与新兴科技相结合的特征，防空系统和无人机作战固然至关重要，但坦克等传统重型装备仍然能够发挥关键的作用，这并不是二选一的单选题，而是新旧战术与科技的全面兼顾。
3: You cannot exclude anything, and it's a little bit of a mixture of old and new technology in weapons and tactics and procedures.
1: 我认为你不能排除任何情景，这有点像新旧技术、武器、战术与流程的结合。 例如，我们看到了防空系统的重要性，也看到了无人机作战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坦克依然发挥关键作用，依然有其角色。所以这绝不是二选一的问题，而永远是两者皆有。因此，新事物，比如人工智能、无人机生产，数量本身就是一种质量，所以它是两者的结合。我们学到的要点是，我们其实无法排除任何情景，因此我们既需要旧的技术作为入门，比如坦克，也需要新的事物，比如人工智能、无人机生产等等。
3: Old technology, as I mentioned, like tanks, and new stuff lik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rone productions, etc.
2: 美国星期一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发动外交攻势，称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主权构成了无法容忍的威胁。美国国务院说，希望削弱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使其无法针对美国军人或官员，或以其他方式威胁美国主权。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国际刑事法院以及盟友正在对我国发动战争，不是用子弹或导弹，而是用规约、条约以及所谓的国际法力量。国际刑事法院没有立即回应美国之音就美国行动提出的置评要求。国际刑事法院有125个成员国，成立于2002年，管辖范围包括起诉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美国从未加入过国际刑事法院，并且拒绝接受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的行动，包括国际刑事法院2020年对美军在阿富汗可能犯下的罪行展开调查。国际刑事法院2021年以来已经降低了这个调查的要务层级。美籍华裔的地震学家陈友玲因为研究朝鲜核试验而被中国拘押了600多天，他目前面临间谍罪的指控。致力于救援海外被扣押美国公民的非营利组织 Global Reach 的首席调查官、联邦调查局前助理局长基兰·拉姆奇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国务院一直在背后悄然致力于解决此案。特朗普总统五月访华时已经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及了这个案件，但是案件至今仍然毫无进展。所以 Global Reach 组织和陈友玲家人决定改变策略，对外界公开这起案件。美国国务院7月14日对美国之音证实，华盛顿此前已经向中国政府提及这个案件，并且再次呼吁释放陈友玲。
4: In May,President Trump raised this Dr. Chen's case directly with.
5: 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在访问北京期间，曾当面向习近平主席提及陈博士的案子。习主席当时承诺会过问此事，但是自那以后，尽管其家人一直在关注进展，遗憾的是，我们并未看到中方官员采取任何行动。目前，我们时间过了一半，距离习主席九月访问华盛顿特区大约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届时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习主席抵达华盛顿，讨论伙伴关系与合作，特别是在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合作，而在这之前先释放遭非法错误拘押的陈博士；另一种情况则是习主席虽然也发表同样的言论，但整个美国政府都知道他仍将陈博士拘押着作为谈判筹码。这使得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任何表态都显得苍白无力，缺乏合法性和真实性。
6: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面对中国与日俱增的军事压力，台湾军方近期实施多项演习，验证武器设备效能，加强各军种备战以及联合作战能力。台湾军队星期一开始启动一个为期五天四夜的联合操演，模拟包括敌人船只进入台湾水域等可能场景，透过去中心化的指挥管制机制来强化三军联合防御能力，并且为八月台湾第42号年度汉光实兵演习热身。
7: 台湾国防部星期天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此次联合防御操演是年度联合作战演训计划的一部分，目的在于深化国军联合防御作战韧性，并验证联合作战效能。国防部说，这次演练延续上个月的立即备战操演作战场景，主要训练部队在防卫作战时期，在去中心化指挥管制机制下，熟悉各项联合作战的行动任务，强化各军种配合与协调运作，达成联合国土防卫作战目标。国防部强调，此次操演采取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作的方式，以状况诱导各级指挥官与部队遂行资源与战力整合。训练重点包括了分散指挥管制、分权指挥、部队授权及交战规则，并要求部队在上级指挥节点受损、通信中断或无法及时与友军协调时，仍然能够依赖任务及授权矩阵自主的应对处理。上星期五，为了应对强烈台风巴威来袭可能造成的灾害，台湾军方人员大约有20,000人总兵力，加上2栖突击车、胶舟、机具等33类、2000余辆设备处于待命状态。自从台风远离之后，国防部说，各作战区仍然需要妥善规划救灾兵力及演训序列的衔接，引导部队由救灾迅速切换回实战演训，提升整体防卫韧性。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此次演习重点在于验证去中心化指挥，展现陆战队作为国家级快速反应部队的高机动战力。报道说，为期5天的联合防御操演，除了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重点在于三军兵力整合与共同作战，聚焦在去中心化下执行击杀链，验证分散式指挥与指挥管制机制，并落实交战规则。上个星期，台湾陆军第八军团在南部屏东的九鹏训练场实施了神弓和神鹰实弹操演，重点包括使用复仇者防空导弹系统等武器装备，发射采购自美国的便携式毒刺防空导弹，并运用美制阿帕奇直升机等装备射击地狱火空对地导弹及空用毒刺导弹。FIM-92 肩扛式毒刺导弹被视为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地对空导弹，采用红外线导引热追踪击中目标。台湾在2015年向美国采购了250枚毒刺导弹，并从2018年开始陆续接收美方运交的导弹。台湾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此一演习在于经由实兵、实装、实弹方式验证部队接战程序以及射击的精准度，官兵在演习中迅速完成追瞄锁定，导弹成功命中靶机，充分展现了人蝎式毒刺导弹优异的低空防空拦截能力。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近日致函丰碑体育娱乐公司首席执行官泰德·莱昂西斯，要求该公司就他们与中国电子商务和科技巨头阿里巴巴集团之间的商业合作关系进行说明，并且敦促该公司终止与阿里巴巴及其关联公司的业务合作。请听报道。
8: MSE 公司是美国知名体育娱乐企业，旗下拥有 NBA 职业篮球华盛顿奇才队和 NHL 职业冰球华盛顿首都人队，并负责运营华盛顿特区的第一资本体育馆。目前 MSE 方面尚未就穆勒纳尔的信函公开做出回应。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7月8号公布了这封日期标记为6月30号的信函。他在信函中说，五角大楼将阿里巴巴列为中国军事企业，原因是该公司支持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并与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存在联系。穆勒纳尔在信中说，中国的军民融合旨在使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世界领先的军队，特别是通过实施智能化作战。阿里巴巴等科技公司在这项以计算技术为核心的军事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政府的这一认定表明，阿里巴巴对美国的安全及西太平洋地区的稳定构成了威胁。穆勒纳尔在信中指出，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旨在提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水平，而阿里巴巴等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的发展被认为对这一战略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穆勒纳尔表示， MSE 目前仍与阿里巴巴保持业务合作，包括赞助协议，以及在华盛顿特区的第一资本体育馆引入支付宝支付服务。穆勒纳尔说，

MSE 与阿里巴巴保持着长期合作关系。MSE 此前曾多次对此加以宣传。就在今年四月，阿里巴巴还曾作为首席赞助商，赞助了 MSE 基金会举办的一场华盛顿奇才队活动。议员在信中进一步表示，阿里巴巴支持中国的军事野心，其云计算服务和人工智能服务使中国的北斗卫星系统能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阿里云与北斗系统的一家关键承包商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而阿里巴巴对其持有该承包商股权的事实进行了隐瞒。穆勒纳尔表示，北斗系统未来可能被用于包括涉台军事行动在内的军事用途，因此阿里巴巴对相关技术的支持引发美国国家安全担忧。穆勒纳尔在信中最后要求 MSE 在7月15号前提交相关资料，包括 MSE 及其关联公司与阿里巴巴集团及其关联企业签署的所有协议，并说明 MSE 目前与阿里巴巴集团、支付宝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之间合作关系的相关信息和文件，以便委员会全面了解双方业务往来的性质和范围。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with a few minor points.
1: 对许多游客来说，这些肖像不仅是艺术作品，更像是一部以肖像形式呈现的美国历史。
2: I've learned how many like important presidents there are, and like the different things that they've done to change our history and make it our history.
3: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us to remember where we've come from and where we're going, to learn from the past. So just seeing all the men who have really shaped our history is really neat.
4: 总统肖像展除了讲述总统的个人故事，同时也反映了美国社会对于总统还有民主制度的看法。随着展览内容的不断更新，也持续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观察美国的社会还有文化的变化。以上是记者许湘云和刘恩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1: 两个关注中国事务的美国国会委员会的领袖呼吁特朗普行政当局就加利福尼亚州的六四纪念馆遭人为破坏事件展开调查，并且敦促执法部门加强打击中国的跨国镇压活动。请听报道。
5: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以及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星期三联名致函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要求司法部调查最近发生在加州埃尔蒙特的六四大屠杀纪念馆遭人为破坏事件，并评估该事件是否涉及跨国镇压。上个月初，六四大屠杀纪念馆发表声明称，纪念馆遭不明人士非法闯入，部分展品遭到破坏，监控系统运作也受到干扰，馆内主要展区及部分墙体被喷漆毁损，造成严重财产损失。案发时间距离六四事件37周年纪念日只有几天的时间。两位众议员在信中敦促司法部，包括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与地方执法机关密切合作，调查此次破坏事件是否与中国共产党或支持中共打压海外异议人士行动的个人有关。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和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表示，六四纪念馆保存着有关1989年天安门事件不可否认的历史真相，而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一直试图否认并掩盖这段历史。他们呼吁司法部严肃看待这次事件，并查明这是否不仅仅是一起普通的蓄意破坏案件。议员们在信中说，破坏那座博物馆既无法抹去对1989年6月4号所发生的事件的记忆，也无法掩盖中共对那些呼吁自由与民主的人所犯下的罪行。他们表示，如果调查发现事件涉及代表中国共产党形式的个人或组织，这不仅是对纪念馆的攻击，也将构成对言论自由、历史记忆以及居住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倡议人士人身安全的威胁。他们强调，美国应该确保幸存者、异议人士及华人社区能够在没有恐惧的环境下自由表达观点，不受外国政府的威胁或恐吓。议员们认为，中国共产党长期透过跨国镇压行动压制海外批评者，美国司法部及联邦调查局应该彻查此次纪念馆遭破坏事件，以保障在美国寻求自由的华人社群及公开批评中共的合法权利。两位议员在信中还提及近年来加州发生的多起相关事件，包括自由雕塑公园及艺术家陈维明相关雕塑遭破坏及监控，2023年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反中共示威者遭遇暴力及恐吓事件，以及前阿卡蒂亚市市长王爱玲因涉嫌充当中国政府非法代理人而遭联邦起诉并认罪等案件。史密斯和穆勒纳尔在信中表示，这些事件反映出加州已经出现值得关注的趋势，也引发基层执法机关是否具备足够培训资源及能力以辨识和应对跨国镇压行为的担忧。议员们在信中说，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应该继续加强与各州及地方执法部门的培训和协调，全国各地的执法人员需要了解应该关注哪些迹象，如何保全证据，如何保护那些担心海外家人可能遭到报复的受害者，以及何时应该联系联邦当局。联邦调查局外勤办事处也需要必要的资源和指导，以便从表面看似孤立的案件中发现规律。近年来，美国国会两党日益关注中国政府涉嫌实施长臂管辖等跨国镇压行为，并就此多次举行听证会。目前，国会参众两院正在审议由史密斯众议员和来自麻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吉姆·麦戈文共同提出的跨国镇压政策法。该法案目标在于强化美国政府在培训、执法、举报和问责等方面的机制，以应对外国政府

0: 府在美国境内针对个人实施骚扰、恐吓、监视和胁迫等跨国镇压行为，这部法案获得了两党议员的支持。法案的参议院版本由 CECC 主席、来自阿拉斯加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和 CECC 成员、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夫·莫克利在去年七月联袂提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伊朗击中邮轮，美军对伊朗展开新一波打击。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欢迎伊拉克新总理扎伊迪。达林·格雷厄姆宣誓就职，接替其兄参议员职务。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军方夜间对伊朗展开了新一波打击，在五小时作战行动期间袭击五处不同地点。伊朗则向该地区国家发射导弹，并且又击中两艘船只，造成一名水手丧生，八名水手受伤。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大约在德黑兰时间星期二清晨5:45完成。美军击中了布什尔、恰巴哈尔、贾斯克、阿布穆萨和阿巴斯港等伊朗各地的军事目标。中央司令部在 X 平台发表的声明中说，作战行动的目标是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商运船运的能力。声明指出，美军针对伊朗岸防系统、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海上能力动用了精确弹药。打击行动发生之际，中央司令部正准备执行美国重启封锁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计划，封锁定于星期二晚间恢复。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宣布与伊朗的临时协议已经终结。他说，6月18日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次考验，而伊朗违反了这项协议。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欢迎来访的伊拉克新任总理阿里·扎伊迪。特朗普总统盛赞扎伊迪，并且表示美国与伊拉克之间将达成许多交易，尤其是在石油方面。扎伊迪此次访问白宫，目的是在争取美国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投资。
2: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7月14日星期二在白宫门口欢迎伊拉克新任总理阿里·扎伊迪。当被记者问及想向伊拉克人民传达什么信息时，特朗普总统表示：“我们热爱伊拉克。”并补充说，扎伊迪很好地代表了这个国家。在随后的会晤期间，特朗普总统表示，伊拉克得益于其石油资源以及其他因素，拥有巨大的潜力，两国将达成许多交易。
3: Baghdad, I think, and I and this country, we're going to make some.
4: 我认为巴格达，我和这个国家，我们将携手谱写辉煌的篇章。在过去4-5年里，我们与伊拉克上一届政府的往来并不多。伊拉克拥有巨大的潜力，这得益于其石油资源以及其他因素，尤其是石油资源。我们将达成许多贸易，我们将为两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并开采大量石油，会有大量石油产出，而且主要由美国公司来负责。现在主要是美国公司在做。伊拉克不想和其他国家做生意，他们想和美国做生意，这很好。这也是我坚信他会成为一位出色总理的原因之一，我也为此极力争取过。
2: 今年5月份宣誓就职的扎伊迪，此次访美的目的在争取美国对伊拉克石油、天然气及电力部门进行大规模投资。
4: 我们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创始国之一，我们需要为伊拉克争取公平的份额。在美国的支持下，伊拉克与伊斯兰国以及各类恐怖主义进行了斗争。这场针对伊斯兰国的战斗耗资巨大，并摧毁了伊拉克的基础设施。伊拉克遭受的损失超过4000亿美元，直到今天，一些伊拉克城市仍处于彻底损毁的状态，人们不得不生活在难民营中。
2: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扎伊迪访问美国是近年来伊拉克为吸引美国大规模投资而采取的最明确行动之一。过去，伊拉克的外国投资长期由中国、俄罗斯和欧洲企业所主导。不过，伊拉克官员否认了有关巴格达正疏远其亲密盟友，转而寻求与华盛顿建立更紧密关系的说法。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参议院星期二为达林·格雷厄姆·诺东举行宣誓就职仪式，由他接替已故的哥哥南卡罗来纳州资深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完成他剩余的任期。诺东在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亨利·麦克马斯特任命他接任参议员职务后的第二天正式加入参议院。诺东的任期将在明年一月的第一个星期结束。诺东星期一说，我想大家都会同意，林塞比任何人都更努力工作，他日以继夜的工作来让我们的州、国家和世界更好。他热爱他的家人，也热爱为我们的州和国家服务。他为我们的国家奉献自己的一生，能完成他未能做完的一些重要工作，是我莫大的荣幸。自2019年以来，诺东一直担任南卡罗来纳州盲人委员会的负责人。这是一个帮助失明或低视力人士寻找工作并实现自立的机构。麦克马斯特办公室说，他此前曾在克莱姆森大学以及南卡罗来纳州就业与劳动力部及职业康复部任职。诺东曾在他哥哥的竞选活动中给予协助，包括在一些活动和电视广告中亮相。格雷厄姆在上个星期六去世，享年71岁。德国网络与信息公司司令部的海军准将阿克塞尔·李斯陶指出，鉴于俄罗斯与中国之间日益密切的联系，欧洲与印太地区的安全情势已经密不可分。他表示，德军与美方及盟友分享欧洲在俄乌冲突中所获取的观察与情势研判，这是一场双向的情报共赢。
5: So the Russian side is, as we see it, in close contact with China.
2: 在我们看来，俄罗斯方面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我们交换我方的经验和我方的观察，我们很乐意与我们的美国伙伴分享，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双赢局面。我们关心这里的局势，而我们的地区伙伴不仅是美国，还有其他环太军演参与方也关心欧洲的局势，因为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一切都是环环相扣的。
0: 德国网络与信息空间司令部的海军准将阿克塞尔·李斯陶，他还强调了环太平洋军演的重要性。他说，多边主义是德国开展军事与安全合作的核心原则。他引用德国著名的防务信条，绝不重蹈覆辙，也绝不单打独斗，表明德国绝不会单边发动军事侵略，而且任何海外军事行动都将与盟友和伙伴在一起。李斯陶直言，尽管多方协调的过程相对复杂，但集体防卫最终能够汇聚各国的优势，实现国际安全的共赢。
2: 我们德国有一句俗语源自我们的历史，那就是绝不重蹈覆辙，也绝不单打独斗。所谓绝不重蹈覆辙，是指德国绝不会再发动任何侵略，而如果我们要在海外采取行动，也绝不会孤军奋战，永远会与盟友和伙伴在一起。我想，假如是一群人共事，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有时候确实会让事情变得复杂一点。然而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巨大的共赢，每一个坐在议事桌上的国家都能够为这个局势做出一些贡献。
0: 被问及如何评估来自中国与俄罗斯当前带来的地缘政治挑战，德国网络与信息空间司令部的海军准将李斯陶表示，未来的战场无法排除任何的情景。他指出，现代冲突呈现出传统装备与新兴科技相结合的特征，防空系统和无人机作战固然至关重要，但坦克等传统重型装备仍然能够发挥关键的作用，这并不是二选一的单选题，而是新旧战术与科技的全面兼顾。
5: You cannot exclude anything, and it's a little bit of a mixture of old and new technology in weapons and tactics and procedures.
2: 我认为你不能排除任何情景，这有点像新旧技术、武器、战术与流程的结合。例如，

我们看到了防空系统的重要性，也看到了无人机作战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坦克依然发挥关键作用，依然有其角色，所以这绝不是二选一的问题，而永远是两者皆有。因此，新事物，比如人工智能。

0: 国星期一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发动外交攻势，称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主权构成了无法容忍的威胁。美国国务院说，希望削弱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使其无法针对美国军人或官员，或以其他方式威胁美国主权。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国际刑事法院以及盟友正在对我国发动战争，不是用子弹或导弹，而是用规约、条约以及所谓的国际法力量。国际刑事法院没有立即回应美国之音就美国行动提出的制评要求。国际刑事法院有125个成员国，成立于2002年，管辖范围包括起诉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美国从未加入过国际刑事法院，并且拒绝接受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的行动，包括国际刑事法院2020年对美军在阿富汗可能犯下的罪行展开调查。国际刑事法院2021年以来已经降低了这个调查的要务层级。美籍华裔的地震学家陈友玲因为研究朝鲜核试验而被中国拘押了600多天，他目前面临间谍罪的指控。致力于救援海外被扣押美国公民的非营利组织 Global Reach 的首席调查官、联邦调查局前助理局长基兰·拉姆奇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国务院一直在背后悄然致力于解决此案。特朗普总统五月访华时已经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及了这个案件，但是案件至今仍然毫无进展。所以 Global Reach 组织和陈友玲家人决定改变策略，对外界公开这起案件。美国国务院7月14日对美国之音证实，华盛顿此前已经向中国政府提及这个案件，并且再次呼吁释放陈友玲。
1: In May, President Trump raised this Dr. Chen's case directly with.
2: 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在访问北京期间，曾当面向习近平主席提及陈博士的案子。习主席当时承诺会过问此事，但是自那以后，尽管其家人一直在关注进展，遗憾的是，我们并未看到中方官员采取任何行动。目前，我们时间过了一半，距离习主席九月访问华盛顿特区大约还有2个月的时间，届时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习主席抵达华盛顿，讨论伙伴关系与合作，特别是在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合作，而在这之前先释放遭非法错误拘押的陈博士。另一种情况则是习主席虽然也发表同样的言论，但整个美国政府都知道他仍将陈博士拘押着作为谈判筹码，这使得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任何表态都显得苍白无力，缺乏合法性和真实性。
1: In this regard, to ring hollow.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面对中国与日俱增的军事压力，台湾军方近期实施多项演习，验证武器设备效能，加强各军种备战以及联合作战能力。台湾军队星期一开始启动一个为期5天4夜的联合操演，模拟包括敌人船只进入台湾水域等可能场景，透过去中心化的指挥管制机制来强化三军联合防御能力，并且为8月台湾第42号年度汉光实兵演习热身。
4: 台湾国防部星期天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此次联合防御操演是年度联合作战演训计划的一部分，目的在于深化国军联合防御作战韧性，并验证联合作战效能。国防部说，这次演练延续上个月的立即备战操演作战场景，主要训练部队在防卫作战时期，在去中心化指挥管制机制下，熟悉各项联合作战的行动任务，强化各军种配合与协调运作，达成联合国土防卫作战目标。国防部强调，此次操演采取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作的方式，以状况诱导各级指挥官与部队遂行资源与战力整合。训练重点包括了分散指挥管制、分权指挥、 部队授权。

0: 及交战规则，并要求部队在上级指挥节点受损、通信中断或无法及时与友军协调时，仍然能够依赖任务及授权矩阵自主的应对处理。上星期五，为了应对强烈台风巴威来袭可能造成的灾害，台湾军方人员大约有2万人总兵力，加上两栖突击车、胶舟、机具等33类2000余辆设备处于待命状态。自从台风远离之后，国防部说各作战区仍然需要妥善规划救灾兵力及演训序列的衔接，引导部队由救灾迅速切换回实战演训，提升整体防卫韧性。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此次演习重点在于验证去中心化指挥，展现陆战队作为国家级快速反应部队的高机动战力。报道说，为期五天的联合防御操演，除了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重点在于三军兵力整合与共同作战，聚焦在去中心化下执行击杀链，验证分散式指挥与指挥管制机制，并落实交战规则。上个星期，台湾陆军第八军团在南部屏东的九鹏训练场实施了神弓和神鹰实弹操演，重点包括使用复仇者防空导弹系统等武器装备，发射采购自美国的便携式毒刺防空导弹，并运用美制阿帕奇直升机等装备射击地狱火空对地导弹及空用毒刺导弹。FIM-92 肩扛式毒刺导弹被视为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地对空导弹，采用红外线导引热追踪击中目标。台湾在2015年向美国采购了250枚毒刺导弹，并从2018年开始陆续接收美方运交的导弹。台湾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此一演习在于经由实兵、实装、实弹方式验证部队接战程序以及射击的精准度，官兵在演习中迅速完成追瞄锁定，导弹成功命中靶机，充分展现了人蝎式毒刺导弹优异的低空防空拦截能力。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近日致函丰碑体育娱乐公司首席执行官泰德·莱昂西斯，要求该公司就他们与中国电子商务和科技巨头阿里巴巴集团之间的商业合作关系进行说明，并且敦促该公司终止与阿里巴巴及其关联公司的业务合作。请听报道。
2: MSE 公司是美国知名体育娱乐企业，旗下拥有 NBA 职业篮球华盛顿奇才队和 NHL 职业冰球华盛顿首都人队，并负责运营华盛顿特区的第一资本体育馆。目前 MSE 方面尚未就穆勒纳尔的信函公开做出回应。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7月8号公布了这封日期标记为6月30号的信函。他在信函中说，五角大楼将阿里巴巴列为中国军事企业，原因是该公司支持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并与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存在联系。穆勒纳尔在信中说，中国的军民融合旨在使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世界领先的军队，特别是通过实施智能化作战。阿里巴巴等科技公司在这项以计算技术为核心的军事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政府的这一认定表明，阿里巴巴对美国的安全及西太平洋地区的稳定构成了威胁。穆勒纳尔在信中指出，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旨在提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水平，而阿里巴巴等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的发展被认为对这一战略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穆勒纳尔表示， MSE 目前仍与阿里巴巴保持业务合作，包括赞助协议，以及在华盛顿特区的第一资本体育馆引入支付宝支付服务。穆勒纳尔说， MSE 与阿里巴巴保持着长期合作关系， MSE 此前曾多次对此加以宣传。就在今年四月，阿里巴巴还曾作为首席赞助商赞助了 MSE 基金会举办的一场华盛顿奇才队活动。议员在信中进一步表示，阿里巴巴支持中国的军事野心，其云计算服务和人工智能服务使中国的北斗卫星系统能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阿里云与北斗系统的一家关键承包商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而阿里巴巴对其持有该承包商股权的事实进行了隐瞒。穆勒纳尔表示，北斗系统未来可能被用于包括涉台军事行动

在内的军事用途，因此阿里巴巴对相关技术的支持引发美国国家安全担忧。穆勒纳尔在信中最后要求 MSE 在7月15号前提交相关资料，包括 MSE 及其关联公司与阿里巴巴集团及其关联企业签署的所有协议，并说明 MSE 目前与阿里巴巴集团、支付宝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之间合作关系的相关信息和文件，以便委员会全面了解双方业务往来的性质和范围。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化。以上是记者许湘云和刘恩宁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关注中国事务的美国国会委员会的领袖呼吁特朗普行政当局就加利福尼亚州的六四纪念馆遭人为破坏事件展开调查，并且敦促执法部门加强打击中国的跨国镇压活动。请听报道。
1: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以及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星期三联名致函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要求司法部调查最近发生在加州埃尔蒙特的六四大屠杀纪念馆遭人为破坏事件，并评估该事件是否涉及跨国镇压。上个月初，六四大屠杀纪念馆发表声明称，纪念馆遭不明人士非法闯入，部分展品遭到破坏，监控系统运作也受到干扰，馆内主要展区及部分墙体被喷漆毁损，造成严重财产损失。案发时间距离六四事件37周年纪念日只有几天的时间。两位众议员在信中敦促司法部，包括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与地方执法机关密切合作，调查此次破坏事件是否与中国共产党或支持中共打压海外异议人士行动的个人有关。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和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表示，六四纪念馆保存着有关1989年天安门事件不可否认的历史真相，而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一直试图否认并掩盖这段历史。他们呼吁司法部严肃看待这次事件，并查明这是否不仅仅是一起普通的蓄意破坏案件。议员们在信中说，破坏那座博物馆既无法抹去对1989年6月4号所发生的事件的记忆，也无法掩盖中共对那些呼吁自由与民主的人所犯下的罪行。他们表示，如果调查发现事件涉及代表中国共产党形式的个人或组织，这不仅是对纪念馆的攻击，也将构成对言论自由、历史记忆以及居住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倡议人士人身安全的威胁。他们强调，美国应该确保幸存者、异议人士及华人社区能够在没有恐惧的环境下自由表达观点，不受外国政府的威胁或恐吓。议员们认为，中国共产党长期透过跨国镇压行动压制海外批评者，美国司法部及联邦调查局应该彻查此次纪念馆遭破坏事件，以保障在美国寻求自由的华人社群及公开批评中共的合法权利。两位议员在信中还提及近年来加州发生的多起相关事件，包括自由雕塑公园及艺术家陈维明相关雕塑遭破坏及监控，2023年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反中共示威者遭遇暴力及恐吓事件，以及前阿卡蒂亚市市长王爱玲因涉嫌充当中国政府非法代理人而遭联邦起诉并认罪等案件。史密斯和穆勒纳尔在信中表示，这些事件反映出加州已经出现值得关注的趋势，也引发基层执法机关是否具备足够培训资源及能力以辨识和应对跨国镇压行为的担忧。议员们在信中说，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应该继续加强与各州及地方执法部门的培训和协调，全国各地的执法人员需要了解应该关注哪些迹象，如何保全证据，如何保护那些担心海外家人可能遭到报复的受害者，以及何时应该联系联邦当局。联邦调查局外勤办事处也需要必要的资源和指导，以便从表面看似孤立的案件中发现规律。近年来，美国国会两党日益关注中国政府涉嫌实施长臂管辖等跨国镇压行为，并就此多次举行听证会。目前，国会参众两院正在审议由史密斯众议员和来自麻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吉姆·麦戈文共同提出的跨国镇压政策法。该法案目标在于强化美国政府在培训、执法、举报和问责等方面的机制，以应对外国政府在美国境内针对个人实施骚扰、恐吓、监视和胁迫等跨国镇压行为。这部法案获得了两党议员的支持。法案的参议院版本由 CECC 主席、来自阿拉斯加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和 CECC 成员、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夫·莫克利在去年七月联袂提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伊朗击中邮轮，美军对伊朗展开新一波打击。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欢迎伊拉克新总理扎伊迪。达林·格雷厄姆宣誓就职，接替其兄参议员职务。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军方夜间对伊朗展开了新一波打击，在五小时作战行动期间袭击五处不同地点。伊朗则向该地区国家发射导弹，并且又击中两艘船只，造成一名水手丧生，八名水手受伤。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大约在德黑兰时间星期二清晨5:45完成。美军击中了布什尔、恰巴哈尔、贾斯克、阿布穆萨和阿巴斯港等伊朗各地的军事目标。中央司令部在 X 平台发表的声明中说，作战行动的目标是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商运船运的能力。声明指出，美军针对伊朗岸防系统、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海上能力动用了精确弹药。打击行动发生之际，中央司令部正准备执行美国重启封锁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计划，封锁定于星期二晚间恢复。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宣布与伊朗的临时协议已经终结。他说，6月18日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次考验，而伊朗违反了这项协议。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欢迎来访的伊拉克新任总理阿里·扎伊迪。特朗普总统盛赞扎伊迪，并且表示美国与伊拉克之间将达成许多交易，尤其是在石油方面。扎伊迪此次访问白宫，目的是在争取美国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投资。
2: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7月14日星期二在白宫门口欢迎伊拉克新任总理阿里·扎伊迪。当被记者问及想向伊拉克人民传达什么信息时，特朗普总统表示：“我们热爱伊拉克。”并补充说，扎伊迪很好地代表了这个国家。在随后的会晤期间，特朗普总统表示，伊拉克得益于其石油资源以及其他因素，拥有巨大的潜力，两国将达成许多交易。
3: Baghdad, I think, and I and this country, we're going to make some.
4: 我认为巴格达，我和这个国家，我们将携手谱写辉煌的篇章。在过去4-5年里，我们与伊拉克上一届政府的往来并不多。伊拉克拥有巨大的潜力，这得益于其石油资源以及其他因素，尤其是石油资源。我们将达成许多贸易，我们将为两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并开采大量石油，会有大量石油产出，而且主要由美国公司来负责。现在主要是美国公司在做。伊拉克不想和其他国家做生意，他们想和美国做生意，这很好。这也是我坚信他会成为一位出色总理的原因之一，我也为此极力争取过。
2: 今年5月份宣誓就职的扎伊迪，此次访美的目的在争取美国对伊拉克石油、天然气及电力部门进行大规模投资。
4: 我们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创始国之一，我们需要为伊拉克争取公平的份额。在美国的支持下，伊拉克与伊斯兰国以及各类恐怖主义进行了斗争。这场针对伊斯兰国的战斗耗资巨大，并摧毁了伊拉克的基础设施。伊拉克遭受的损失超过4000亿美元，直到今天，一些伊拉克城市仍处于彻底损毁的状态，人们不得不生活在难民营中。
2: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扎伊迪访问美国是近年来伊拉克为吸引美国大规模投资而采取的最明确行动之一。过去，伊拉克的外国投资长期由中国、俄罗斯和欧洲企业所主导。不过，伊拉克官员否认了有关巴格达正疏远其亲密盟友，转而寻求与华盛顿建立更紧密关系的说法。美国之音记者刘安明，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参议院星期二为达林·格雷厄姆·诺东举行宣誓就职仪式，由他接替已故的哥哥南卡罗来纳州资深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完成他剩余的任期。诺东在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亨利·麦克马斯特任命他接任参议员职务后的第二天正式加入参议院。诺东的任期将在明年一月的第一个星期结束。诺东星期一说，我想大家都会同意，林塞比任何人都更努力工作，他日以继夜的工作来让我们的州、国家和世界更好。他热爱他的家人，也热爱为我们的州和国家服务。他为我们的国家奉献自己的一生，能完成他未能做完的一些重要工作，是我莫大的荣幸。自2019年以来，诺东一直担任南卡罗来纳州盲人委员会的负责人。这是一个帮助失明或低视力人士寻找工作并实现自立的机构。麦克马斯特办公室说，他此前曾在克莱姆森大学以及南卡罗来纳州就业与劳动力部及职业康复部任职。诺东曾在他哥哥的竞选活动中给予协助，包括在一些活动和电视广告中亮相。格雷厄姆在上个星期六去世，享年71岁。德国网络与信息公司司令部的海军准将阿克塞尔·李斯陶指出，鉴于俄罗斯与中国之间日益密切的联系，欧洲与印太地区的安全情势已经密不可分。他表示，德军与美方及盟友分享欧洲在俄乌冲突中所获取的观察与情势研判，这是一场双向的情报共赢。
5: So the Russian side is, as we see it, in close contact with China.
2: 在我们看来，俄罗斯方面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我们交换我方的经验和我方的观察，我们很乐意与我们的美国伙伴分享，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双赢局面。我们关心这里的局势，而我们的地区伙伴不仅是美国，还有其他环太军演参与方也关心欧洲的局势，因为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一切都是环环相扣的。
0: 德国网络与信息空间司令部的海军准将阿克塞尔·李斯陶，他还强调了环太平洋军演的重要性。他说，多边主义是德国开展军事与安全合作的核心原则。他引用德国著名的防务信条，绝不重蹈覆辙，也绝不单打独斗，表明德国绝不会单边发动军事侵略，而且任何海外军事行动都将与盟友和伙伴在一起。李斯陶直言，尽管多方协调的过程相对复杂，但集体防卫最终能够汇聚各国的优势，实现国际安全的共赢。
2: 我们德国有一句俗语源自我们的历史，那就是绝不重蹈覆辙，也绝不单打独斗。所谓绝不重蹈覆辙，是指德国绝不会再发动任何侵略，而如果我们要在海外采取行动，也绝不会孤军奋战，永远会与盟友和伙伴在一起。我想，假如是一群人共事，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有时候确实会让事情变得复杂一点。然而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巨大的共赢，每一个坐在议事桌上的国家都能够为这个局势做出一些贡献。
0: 被问及如何评估来自中国与俄罗斯当前带来的地缘政治挑战，德国网络与信息空间司令部的海军准将李斯陶表示，未来的战场无法排除任何的情景。他指出，现代冲突呈现出传统装备与新兴科技相结合的特征。防空系统和无人机作战固然至关重要，但坦克等传统重型装备仍然能够发挥关键的作用。这并不是二选一的单选题，而是新旧战术与科技的全面兼顾。
5: You cannot exclude anything, and it's a little bit of a mixture of old and new technology in weapons and tactics and procedures.
2: 我认为你不能排除任何情景，这有点像新旧技术、武器、战术与流程的结合。例如，我们看到了防空系统的重要性，也看到了无人机作战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坦克依然发挥关键作用，依然有其角色。所以这绝不是二选一的问题，而永远是两者皆有。因此，新事物，比如人工智能、无人机生产，数量本身就是一种质量，所以它是两者的结合。我们学到的要点是，我们其实无法排除任何情景，因此我们既需要旧的技术作为入门，比如坦克，也需要新的事物，比如人工智能、无人机生产等等。
5: Old technology, as I mentioned, like tanks, and new stuff lik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rone productions, etc.
0: 美国

0: 星期一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发动外交攻势，称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主权构成了无法容忍的威胁。美国国务院说，希望削弱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使其无法针对美国军人或官员，或以其他方式威胁美国主权。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国际刑事法院以及盟友正在对我国发动战争，不是用子弹或导弹，而是用规约、条约以及所谓的国际法力量。国际刑事法院没有立即回应美国之音就美国行动提出的制评要求。国际刑事法院有125个成员国，成立于2002年，管辖范围包括起诉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美国从未加入过国际刑事法院，并且拒绝接受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的行动，包括国际刑事法院2020年对美军在阿富汗可能犯下的罪行展开调查。国际刑事法院2021年以来已经降低了这个调查的要务层级。美籍华裔的地震学家陈友玲因为研究朝鲜核试验而被中国拘押了600多天，他目前面临间谍罪的指控。致力于救援海外被扣押美国公民的非营利组织 Global Reach 的首席调查官、联邦调查局前助理局长基兰·拉姆奇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国务院一直在背后悄然致力于解决此案。特朗普总统五月访华时已经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及了这个案件，但是案件至今仍然毫无进展。所以 Global Reach 组织和陈友玲家人决定改变策略，对外界公开这起案件。美国国务院7月14日对美国之音证实，华盛顿此前已经向中国政府提及这个案件，并且再次呼吁释放陈友玲。
1: In May, President Trump raised this Dr. Chen's case directly with.
2: 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在访问北京期间，曾当面向习近平主席提及陈博士的案子。习主席当时承诺会过问此事，但是自那以后，尽管其家人一直在关注进展，遗憾的是，我们并未看到中方官员采取任何行动。目前，我们时间过了一半，距离习主席九月访问华盛顿特区大约还有2个月的时间，届时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习主席抵达华盛顿，讨论伙伴关系与合作，特别是在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合作，而在这之前先释放遭非法错误拘押的陈博士。另一种情况则是习主席虽然也发表同样的言论，但整个美国政府都知道他仍将陈博士拘押着作为谈判筹码，这使得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任何表态都显得苍白无力，缺乏合法性和真实性。
1: In this regard, to ring hollow.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面对中国与日俱增的军事压力，台湾军方近期实施多项演习，验证武器设备效能，加强各军种备战以及联合作战能力。台湾军队星期一开始启动一个为期5天4夜的联合操演，模拟包括敌人船只进入台湾水域等可能场景，透过去中心化的指挥管制机制来强化三军联合防御能力，并且为8月台湾第42号年度汉光实兵演习热身。
4: 台湾国防部星期天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此次联合防御操演是年度联合作战演训计划的一部分，目的在于深化国军联合防御作战韧性，并验证联合作战效能。国防部说，这次演练延续上个月的立即备战操演作战场景，主要训练部队在防卫作战时期，在去中心化指挥管制机制下熟悉各项联合作战的行动任务，强化各军种配合与协调运作，达成联合国土防卫作战目标。国防部强调，此次操演采取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作的方式，以状况诱导各级指挥官与部队遂行资源与战力整合。训练重点包括了分散指挥管制、分权指挥、部队授权、

0: 及交战规则，并要求部队在上级指挥节点受损、通信中断或无法及时与友军协调时，仍然能够依赖任务及授权矩阵自主的应对处理。上星期五，为了应对强烈台风巴威来袭可能造成的灾害，台湾军方人员大约有20000人总兵力，加上2栖突击车、胶舟、机具等33类、2000余辆设备处于待命状态。自从台风远离之后，国防部说各作战区仍然需要妥善规划救灾兵力及演训序列的衔接，引导部队由救灾迅速切换回实战演训，提升整体防卫韧性。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此次演习重点在于验证去中心化指挥，展现陆战队作为国家级快速反应部队的高机动战力。报道说，为期5天的联合防御操演，除了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重点在于三军兵力整合与共同作战，聚焦在去中心化下执行击杀链，验证分散式指挥与指挥管制机制，并落实交战规则。上个星期，台湾陆军第八军团在南部屏东的九鹏训练场实施了神弓和神鹰实弹操演，重点包括使用复仇者防空导弹系统等武器装备，发射采购自美国的便携式毒刺防空导弹，并运用美制阿帕奇直升机等装备射击地狱火空对地导弹及空用毒刺导弹。FIM-92 肩扛式毒刺导弹被视为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地对空导弹，采用红外线导引热追踪击中目标。台湾在2015年向美国采购了250枚毒刺导弹，并从2018年开始陆续接收美方运交的导弹。台湾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此一演习在于经由实兵、实装、实弹方式验证部队接战程序以及射击的精准度，官兵在演习中迅速完成追瞄锁定，导弹成功命中靶机，充分展现了人蝎式毒刺导弹优异的低空防空拦截能力。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近日致函丰碑体育娱乐公司首席执行官泰德·莱昂西斯，要求该公司就他们与中国电子商务和科技巨头阿里巴巴集团之间的商业合作关系进行说明，并且敦促该公司终止与阿里巴巴及其关联公司的业务合作。请听报道。
2: MSE 公司是美国知名体育娱乐企业，旗下拥有 NBA 职业篮球华盛顿奇才队和 NHL 职业冰球华盛顿首都人队，并负责运营华盛顿特区的第一资本体育馆。目前 MSE 方面尚未就穆勒纳尔的信函公开做出回应。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7月8号公布了这封日期标记为6月30号的信函。他在信函中说，五角大楼将阿里巴巴列为中国军事企业，原因是该公司支持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并与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存在联系。穆勒纳尔在信中说，中国的军民融合旨在使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世界领先的军队，特别是通过实施智能化作战。阿里巴巴等科技公司在这项以计算技术为核心的军事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政府的这一认定表明，阿里巴巴对美国的安全及西太平洋地区的稳定构成了威胁。穆勒纳尔在信中指出，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旨在提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水平，而阿里巴巴等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的发展被认为对这一战略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穆勒纳尔表示， MSE 目前仍与阿里巴巴保持业务合作，包括赞助协议，以及在华盛顿特区的第一资本体育馆引入支付宝支付服务。穆勒纳尔说， MSE 与阿里巴巴保持着长期合作关系， MSE 此前曾多次对此加以宣传。就在今年4月，阿里巴巴还曾作为首席赞助商赞助了 MSE 基金会举办的一场华盛顿奇才队活动。议员在信中进一步表示，阿里巴巴支持中国的军事野心，其云计算服务和人工智能服务使中国的北斗卫星系统能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阿里云与北斗系统的一家关键承包商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而阿里巴巴对其持有该承包商股权的事实进行了隐瞒。穆勒纳尔表示，北斗系统未来可能被用于包括涉台军事行动在内。

内的军事用途，因此阿里巴巴对相关技术的支持引发美国国家安全担忧。穆勒纳尔在信中最后要求 MSE 在7月15号前提交相关资料，包括 MSE 及其关联公司与阿里巴巴集团及其关联企业签署的所有协议，并说明 MSE 目前与阿里巴巴集团、支付宝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之间合作关系的相关信息和文件，以便委员会全面了解双方业务往来的性质和范围。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首都华盛顿的国家肖像馆收藏有美国历史上从乔治华盛顿到奥巴马44位总统的肖像，不仅呈现了艺术风格的变化，也表达每位总统的独特性格。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在国家肖像馆，总统肖像展一直是最受欢迎的展览之一。随着美国建国250周年到来，这个展览也成为游客重新理解美国历史的重要窗口。从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开始，总统肖像成为记录国家历史的重要方式。从油画到摄影，古典风格到现代艺术，总统肖像展展示了从开国以来所有美国总统的肖像，馆藏超过1700幅。
1: George Washington was the first president, and there was no precedent for what a good presidential portrait, what would make a good presidential portrait. And so he had to deal with that. Would he wear his uniform? Or would he dress in civilian clothes? What type of pose? Would he smile? Would he look imposing? All these were choices. And we can see around us in this gallery some of the choices that he made.And then if you go throughout the gallery, you may think to yourself, well, these portraits look similar. And that is in part because people are trying to mimic Washington. Washington set the standard for what was presidential, what appeared presidential. Because in particular, the portraits here are where we try as best we can to have portraits that were painted during life from artists who have sittings. So by and large, you're seeingA portrait that a president hoped would be remembered by, well, and studied for people today.
0: 亚伯拉罕·林肯身高193公分，是美国历史上最高的总统。19世纪被称为巨人总统。国家肖像馆展出真人等身大小的林肯肖像。尽管林肯推动废奴进程，但奴隶制度当时并未立即终结。这幅肖像的细节透露了那段尚未完成的历史。
1: And if you look at this sculpture, you can see that it's a very powerful individual, newly liberated, but the chains are still there because there are still questions. This represents the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that would forever end slavery. But Lincoln did not see this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passed. He was assassinated.Even though he supported it, he was assassinated before it would come to fruition. And this, what is likely a glove thrown on the ground, we can guess that this was likely completed after Lincoln had been assassinated.
0: 这幅华盛顿的肖像由于材质脆弱，能够展出的时间相当短暂。不同于其他经过处理的总统肖像，这幅作品反映了华盛顿晚年在他的家人眼中的真实相貌。
1: This is a pastel, and a pastel is a work on paper, which means that we rotate it every year. So we can only bring this out every few years before it needs to go on rest and be conserved in cold storage for quite some time. But it's even more remarkable because this particular portrait.Was passed down through Martha Washington's family. At least in the mind of his family, this is what he looked like with a few minor points.
0: 对许多游客来说，这些肖像不仅是艺术作品，更像是一部以肖像形式呈现的美国历史。
2: I've learned how many like important presidents there are and like the different things that they've done to change our history and make it our history.
3: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us to remember where we've come from and where we're going.To learn from the past, to just seeing all the men who have really shaped our history is really neat.
0: 总统肖像展除了讲述总统的个人故事，同时也反映了美国社会对于总统还有民主制度的看法。随着展览内容的不断更新，也持续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观察美国的社会还有文化的变化。以上是记者许湘云和刘恩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关注中国事务的美国国会委员会的领袖呼吁特朗普行政当局就加利福尼亚州的64纪念馆遭人为破坏事件展开调查，并且敦促执法部门加强打击中国的跨国镇压活动。请听报道。
4: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以及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星期三联名致函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 要求司法部调查最近发生在加州埃尔蒙特的六四大屠杀纪念馆遭人为破坏事件，并评估该事件是否涉及跨国镇压。上个月初，六四大屠杀纪念馆发表声明称，纪念馆遭不明人士非法闯入，部分展品遭到破坏，监控系统运作也受到干扰，馆内主要展区及部分墙体被喷漆毁损，造成严重财产损失。案发时间距离六四事件37周年纪念日只有几天的时间。两位众议员在信中敦促司法部，包括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与地方执法机关密切合作，调查此次破坏事件是否与中国共产党或支持中共打压海外异议人士行动的个人有关。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和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表示，六四纪念馆保存着有关1989年天安门事件不可否认的历史真相，而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一直试图否认并掩盖这段历史。他们呼吁司法部严肃看待这次事件，并查明这是否不仅仅是一起普通的蓄意破坏案件。议员们在信中说，破坏那座博物馆既无法抹去对1989年6月4号所发生的事件的记忆，也无法掩盖中共对那些呼吁自由与民主的人所犯下的罪行。他们表示，如果调查发现事件涉及代表中国共产党形式的个人或组织，这不仅是对纪念馆的攻击，也将构成对言论自由、历史记忆以及居住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倡议人士人身安全的威胁。他们强调，美国应该确保幸存者、异议人士及华人社区能够在没有恐惧的环境下自由表达观点，不受外国政府的威胁或恐吓。议员们认为，中国共产党长期透过跨国镇压行动压制海外批评者，美国司法部及联邦调查局应该彻查此次纪念馆遭破坏事件，以保障在美国寻求自由的华人社群及公开批评中共的合法权利。两位议员在信中还提及近年来加州发生的多起相关事件，包括自由雕塑公园及艺术家陈维明相关雕塑遭破坏及监控，2023年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反中共示威者遭遇暴力及恐吓事件，以及前阿卡蒂亚市市长王爱玲因涉嫌充当中国政府非法代理人而遭联邦起诉并认罪等案件。史密斯和穆勒纳尔在信中表示，这些事件反映出加州已经出现值得关注的趋势，也引发基层执法机关是否具备足够培训、资源及能力以辨识和应对跨国镇压行为的担忧。议员们在信中说，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应该继续加强与各州及地方执法部门的培训和协调，全国各地的执法人员需要了解应该关注哪些迹象，如何保全证据，如何保护那些担心海外家人可能遭到报复的受害者，以及何时应该联系联邦当局。联邦调查局外勤办事处也需要必要的资源和指导，以便从表面看似孤立的案件中发现规律。近年来，美国国会两党日益关注中国政府涉嫌实施长臂管辖等跨国镇压行为，并就此多次举行听证会。目前，国会参众两院正在审议由史密斯众议员和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吉姆·麦戈文共同提出的跨国镇压政策法。该法案目标在于强化美国政府在培训、执法、举报和问责等方面的机制，以应对外国政府在美国境内针对个人实施骚扰、恐吓、监视和胁迫等跨国镇压行为。这部法案获得了两党议员的支持。法案的参议院版本由 CECC 主席、来自阿拉斯加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和 CECC 成员、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夫·默克利在去年七月联袂提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伊朗击中邮轮，美军对伊朗展开新一波打击。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欢迎伊拉克新总理扎伊迪。达林·格雷厄姆宣誓就职，接替其兄参议员职务。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军方夜间对伊朗展开了新一波打击，在五小时作战行动期间袭击五处不同地点。伊朗则向该地区国家发射导弹，并且又击中两艘船只，造成一名水手丧生，八名水手受伤。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大约在德黑兰时间星期二清晨5:45完成。美军击中了布什尔、恰巴哈尔、贾斯克、阿布穆萨和阿巴斯港等伊朗各地的军事目标。中央司令部在 X 平台发表的声明中说，作战行动的目标是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商运船运的能力。声明指出，美军针对伊朗岸防系统、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海上能力动用了精确弹药。打击行动发生之际，中央司令部正准备执行美国重启封锁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计划，封锁定于星期二晚间恢复。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宣布与伊朗的临时协议已经终结。他说，6月18日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次考验，而伊朗违反了这项协议。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欢迎来访的伊拉克新任总理阿里·扎伊迪。特朗普总统盛赞扎伊迪，并且表示美国与伊拉克之间将达成许多交易，尤其是在石油方面。扎伊迪此次访问白宫，目的是在争取美国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投资。
2: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7月14日星期二在白宫门口欢迎伊拉克新任总理阿里·扎伊迪。当被记者问及想向伊拉克人民传达什么信息时，特朗普总统表示：“我们热爱伊拉克。”并补充说，扎伊迪很好地代表了这个国家。在随后的会晤期间，特朗普总统表示，伊拉克得益于其石油资源以及其他因素，拥有巨大的潜力，两国将达成许多交易。
3: Baghdad, I think, and I and this country, we're going to make some.
4: 我认为巴格达，我和这个国家，我们将携手谱写辉煌的篇章。在过去4-5年里，我们与伊拉克上一届政府的往来并不多。伊拉克拥有巨大的潜力，这得益于其石油资源以及其他因素，尤其是石油资源。我们将达成许多贸易，我们将为两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并开采大量石油，会有大量石油产出，而且主要由美国公司来负责。现在主要是美国公司在做。伊拉克不想和其他国家做生意，他们想和美国做生意，这很好。这也是我坚信他会成为一位出色总理的原因之一。我也为此极力争取过。
2: 今年5月宣誓就职的扎伊迪，此次访美的目的在争取美国对伊拉克石油、天然气及电力部门进行大规模投资。
4: 我们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创始国之一，我们需要为伊拉克争取公平的份额。在美国的支持下，伊拉克与伊斯兰国以及各类恐怖主义进行了斗争。这场针对伊斯兰国的战斗耗资巨大，并摧毁了伊拉克的基础设施。伊拉克遭受的损失超过4000亿美元，直到今天，一些伊拉克城市仍处于彻底损毁的状态，人们不得不生活在难民营中。
2: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扎伊迪访问美国是近年来伊拉克为吸引美国大规模投资而采取的最明确行动之一。过去，伊拉克的外国投资长期由中国、俄罗斯和欧洲企业所主导。不过，伊拉克官员否认了有关巴格达正疏远其亲密盟友，转而寻求与华盛顿建立更紧密关系的说法。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华盛顿报道。

0: 国参议院星期二为达林·格雷厄姆·诺东举行宣誓就职仪式，由他接替已故的哥哥南卡罗来纳州资深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完成他剩余的任期。诺东在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亨利·麦克马斯特任命他接任参议员职务后的第二天正式加入参议院。诺东的任期将在明年一月的第一个星期结束。诺东星期一说，我想大家都会同意，林塞比任何人都更努力工作，他日以继夜的工作来让我们的州、国家和世界更好。他热爱他的家人，也热爱为我们的州和国家服务。他为我们的国家奉献自己的一生，能完成他未能做完的一些重要工作，是我莫大的荣幸。自2019年以来，诺东一直担任南卡罗来纳州盲人委员会的负责人。这是一个帮助失明或低视力人士寻找工作并实现自立的机构。麦克马斯特办公室说，他此前曾在克莱姆森大学以及南卡罗来纳州就业与劳动力部及职业康复部任职。诺东曾在他哥哥的竞选活动中给予协助，包括在一些活动和电视广告中亮相。格雷厄姆在上个星期六去世，享年71岁。德国网络与信息公司司令部的海军准将阿克塞尔·李斯陶指出，鉴于俄罗斯与中国之间日益密切的联系，欧洲与印太地区的安全情势已经密不可分。他表示，德军与美方及盟友分享欧洲在俄乌冲突中所获取的观察与情势研判，这是一场双向的情报共赢。
1: So the Russian side is, as we see it, in close contact with China.
2: 在我们看来，俄罗斯方面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我们交换我方的经验和我方的观察，我们很乐意与我们的美国伙伴分享，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双赢局面。我们关心这里的局势，而我们的地区伙伴，不仅是美国，还有其他环太军演参与方，也关心欧洲的局势，因为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一切都是环环相扣的。
0: 德国网络与信息空间司令部的海军准将阿克塞尔·李斯陶，他还强调了环太平洋军演的重要性。他说，多边主义是德国开展军事与安全合作的核心原则。他引用德国著名的防务信条，绝不重蹈覆辙，也绝不单打独斗，表明德国绝不会单边发动军事侵略，而且任何海外军事行动都将与盟友和伙伴在一起。李斯陶直言，尽管多方协调的过程相对复杂，但集体防卫最终能够汇聚各国的优势，实现国际安全的共赢。
2: 我们德国有一句俗语，源自我们的历史，那就是绝不重蹈覆辙，也绝不单打独斗。所谓绝不重蹈覆辙，是指德国绝不会再发动任何侵略，而如果我们要在海外采取行动，也绝不会孤军奋战，永远会与盟友和伙伴在一起。我想，假如是一群人共事，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有时候确实会让事情变得复杂一点。然而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巨大的共赢，每一个坐在议事桌上的国家都能够为这个局势做出一些贡献。
0: 被问及如何评估来自中国与俄罗斯当前带来的地缘政治挑战，德国网络与信息空间司令部的海军准将李斯陶表示，未来的战场无法排除任何的情景。他指出，现代冲突呈现出传统装备与新兴科技相结合的特征，防空系统和无人机作战固然至关重要，但坦克等传统重型装备仍然能够发挥关键的作用，这并不是二选一的单选题，而是新旧战术与科技的全面兼顾。
1: You cannot exclude anything, and it's a little bit of a mixture of old and new technology in weapons and tactics and procedures.
2: 我认为你不能排除任何情景，这有点像新旧技术、武器、战术与流程的结合。例如，我们看到了防空系统的重要性，也看到了无人机作战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坦克依然发挥关键作用，依然有其角色。所以这绝不是二选一的问题，而永远是两者皆有。因此，新事物，比如人工智能、无人机生产，数量本身就是一种质量，所以它是两者的结合。我们学到的要点是，我们其实无法排除任何情景，因此我们既需要旧的技术作为入门，比如坦克，也需要新的事物，比如人工智能、无人机生产等等。
1: Old technology, as I mentioned, like tanks, and new stuff lik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rone productions, etc.
0: 美国星期一宣布，

对国际刑事法院发动外交攻势，称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主权构成了无法容忍的威胁。美国国务院说，希望削弱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使其无法针对美国军人或官员，或以其他方式。

0: 125个成员国，成立于2002年，管辖范围包括起诉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美国从未加入过国际刑事法院，并且拒绝接受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的行动，包括国际刑事法院2020年对美军在阿富汗可能犯下的罪行展开调查。国际刑事法院2021年以来已经降低了这个调查的要务层级。美籍华裔的地震学家陈友玲因为研究朝鲜核试验而被中国拘押了600多天，他目前面临间谍罪的指控。致力于救援海外被扣押美国公民的非营利组织 Global Reach 的首席调查官、联邦调查局前助理局长基兰·拉姆奇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国务院一直在背后悄然致力于解决此案。特朗普总统5月访华时已经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及了这个案件，但是案件至今仍然毫无进展。所以 Global Reach 组织和陈友玲家人决定改变策略，对外界公开这起案件。美国国务院7月14日对美国之音证实，华盛顿此前已经向中国政府提及这个案件，并且再次呼吁释放陈友玲。
1: In May, President Trump raised this Dr. Chen's case directly with.
2: 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在访问北京期间，曾当面向习近平主席提及陈博士的案子。习主席当时承诺会过问此事，但是自那以后，尽管其家人一直在关注进展，遗憾的是，我们并未看到中方官员采取任何行动。目前，我们时间过了一半，距离习主席9月访问华盛顿特区大约还有2个月的时间，届时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习主席抵达华盛顿，讨论伙伴关系与合作，特别是在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合作，而在这之前先释放遭非法错误拘押的陈博士；另一种情况则是习主席虽然也发表同样的言论，但整个美国政府都知道他仍将陈博士拘押着作为谈判筹码，这使得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任何表态都显得苍白无力，缺乏合法性和真实性。
1: In this regard, to ring hollow.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面对中国与日俱增的军事压力，台湾军方近期实施多项演习，验证武器设备效能，加强各军种备战以及联合作战能力。台湾军队星期一开始启动一个为期5天4夜的联合操演，模拟包括敌人船只进入台湾水域等可能场景，透过去中心化的指挥管制机制来强化三军联合防御能力，并且为8月台湾第42号年度汉光实兵演习热身。
4: 台湾国防部星期天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此次联合防御操演是年度联合作战演训计划的一部分，目的在于深化国军联合防御作战韧性，并验证联合作战效能。国防部说，这次演练延续上个月的立即备战操演作战场景，主要训练部队在防卫作战时期，在去中心化指挥管制机制下熟悉各项联合作战的行动任务，强化各军种配合与协调运作，达成联合国土防卫作战目标。国防部强调，此次操演采取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作的方式，以状况诱导各级指挥官与部队遂行资源与战力整合。训练重点包括了分散指挥管制、分权指挥、部队授权及交战规则，并要求部队在上级指挥节点受损、通信中断或无法及时与友军协调时，仍然能够依赖任务及授权矩阵自主的应对处理。上星期五，为了应对强烈台风8威来袭可能造成的灾害，台湾军方人员大约有20000人总兵力，加上2栖突击车、胶舟、机具等33类、2000余辆设备处于待命状态。自从台风远离之后，国防部说，各作战区仍然需要妥善规划救灾兵力及演训序列的衔接，引导部队由救灾迅速切换回实战演训，提升整体防卫韧性。

0: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此次演习重点在于验证去中心化指挥，展现陆战队作为国家级快速反应部队的高机动战力。报道说，为期五天的联合防御操演，除了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重点在于三军兵力整合与共同作战，聚焦在去中心化下执行击杀链，验证分散式指挥与指挥管制机制，并落实交战规则。上个星期，台湾陆军第八军团在南部屏东的九鹏训练场实施了神弓和神鹰实弹操演，重点包括使用复仇者防空导弹系统等武器装备，发射采购自美国的便携式毒刺防空导弹，并运用美制阿帕奇直升机等装备射击地狱火空对地导弹及空用毒刺导弹。FIM-92 肩扛式毒刺导弹被视为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地对空导弹，采用红外线导引热追踪击中目标。台湾在2015年向美国采购了250枚毒刺导弹，并从2018年开始陆续接收美方运交的导弹。台湾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此一演习在于经由实兵实装实弹方式验证部队接战程序以及射击的精准度，官兵在演习中迅速完成追瞄锁定，导弹成功命中靶机，充分展现了人蝎式毒刺导弹优异的低空防空拦截能力。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近日致函丰碑体育娱乐公司首席执行官泰德·莱昂西斯，要求该公司就他们与中国电子商务和科技巨头阿里巴巴集团之间的商业合作关系进行说明，并且敦促该公司终止与阿里巴巴及其关联公司的业务合作。请听报道。
2: MSE 公司是美国知名体育娱乐企业，旗下拥有 NBA 职业篮球华盛顿奇才队和 NHL 职业冰球华盛顿首都人队，并负责运营华盛顿特区的第一资本体育馆。目前 MSE 方面尚未就穆勒纳尔的信函公开做出回应。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7月8号公布了这封日期标记为6月30号的信函。他在信函中说，五角大楼将阿里巴巴列为中国军事企业，原因是该公司支持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并与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存在联系。穆勒纳尔在信中说，中国的军民融合旨在使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世界领先的军队，特别是通过实施智能化作战。阿里巴巴等科技公司在这项以计算技术为核心的军事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政府的这一认定表明，阿里巴巴对美国的安全及西太平洋地区的稳定构成了威胁。穆勒纳尔在信中指出，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旨在提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水平，而阿里巴巴等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的发展被认为对这一战略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穆勒纳尔表示， MSE 目前仍与阿里巴巴保持业务合作，包括赞助协议，以及在华盛顿特区的第一资本体育馆引入支付宝支付服务。穆勒纳尔说， MSE 与阿里巴巴保持着长期合作关系， MSE 此前曾多次对此加以宣传。就在今年4月，阿里巴巴还曾作为首席赞助商赞助了 MSE 基金会举办的一场华盛顿奇才队活动。议员在信中进一步表示，阿里巴巴支持中国的军事野心，其云计算服务和人工智能服务使中国的北斗卫星系统能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阿里云与北斗系统的一家关键承包商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而阿里巴巴对其持有该承包商股权的事实进行了隐瞒。穆勒纳尔表示，北斗系统未来可能被用于包括涉台军事行动在内的军事用途，因此阿里巴巴对相关技术的支持引发美国国家安全担忧。穆勒纳尔在信中最后要求 MSE 在7月15号前提交相关资料，包括 MSE 及其关联公司与阿里巴巴集团及其关联企业签署的所有协议，并说明 MSE 目前与阿里巴巴集团、支付宝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之间合作关系的相关信息和文件，以便委员会全面了解双方业务往来的性质和范围。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首都华盛顿的国家肖像馆收藏有美国历史上从乔治华盛顿到奥巴马44位总统的肖像，不仅呈现了艺术风格的变化，也表达每位总统的独特性格。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在国家肖像馆，总统肖像展一直是最受欢迎的展览之一。随着美国建国250周年到来，这个展览也成为游客重新理解美国历史的重要窗口。从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开始，总统肖像成为记录国家历史的重要方式。从油画到摄影，古典风格到现代艺术，总统肖像展展示了从开国以来所有美国总统的肖像，馆藏超过1700幅。
1: George Washington was the first president, and there was no precedent for what a good presidential portrait, what would make a good presidential portrait. And so he had to deal with that. Would he wear his uniform? Or would he dress in civilian clothes? What type of pose? Would he smile? Would he look imposing? All these were choices. And we can see around us in this gallery some of the choices that he made.And then if you go throughout the gallery, you may think to yourself, well, these portraits look similar. And that is in part because people are trying to mimic Washington. Washington set the standard for what was presidential, what appeared presidential. Because in particular, the portraits here are where we try as best we can to have portraits that were painted during life from artists who have sittings. So by and large, you're seeingA portrait that a president hoped would be remembered by, well, and studied for people today.
0: 亚伯拉罕·林肯身高193公分，是美国历史上最高的总统。19世纪被称为巨人总统。国家肖像馆展出真人等身大小的林肯肖像。尽管林肯推动废奴进程，但奴隶制度当时并未立即终结。这幅肖像的细节透露了那段尚未完成的历史。
1: And if you look at this sculpture, you can see that it's a very powerful individual, newly liberated, but the chains are still there because there are still questions. This represents the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that would forever end slavery. But Lincoln did not see this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passed. He was assassinated.Even though he supported it, he was assassinated before it would come to fruition. And this, what is likely a glove thrown on the ground, we can guess that this was likely completed after Lincoln had been assassinated.
0: 这幅华盛顿的肖像由于材质脆弱，能够展出的时间相当短暂。不同于其他经过处理的总统肖像，这幅作品反映了华盛顿晚年在他的家人眼中的真实相貌。
1: This is a pastel, and a pastel is a work on paper, which means that we rotate it every year. So we can only bring this out every few years before it needs to go on rest and be conserved in cold storage for quite some time. But it's even more remarkable because this particular portrait.Was passed down through Martha Washington's family. At least in the mind of his family, this is what he looked like with a few minor points.
0: 对许多游客来说，这些肖像不仅是艺术作品，更像是一部以肖像形式呈现的美国历史。
2: I've learned how many like important presidents there are and like the different things that they've done to change our history and make it our history.
3: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us to remember where we've come from and where we're going.To learn from the past, so just seeing all the men who have really shaped our history is really neat.
0: 总统肖像展除了讲述总统的个人故事，同时也反映了美国社会对于总统还有民主制度的看法。随着展览内容的不断更新，也持续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观察美国的社会还有文化的变化。以上是记者许湘云和刘恩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关注中国事务的美国国会委员会的领袖呼吁特朗普行政当局就加利福尼亚州的64纪念馆遭人为破坏事件展开调查，并且敦促执法部门加强打击中国的跨国镇压活动。请听报道。
4: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以及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星期三联名致函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 要求司法部调查最近发生在加州埃尔蒙特的六四大屠杀纪念馆遭人为破坏事件，并评估该事件是否涉及跨国镇压。上个月初，六四大屠杀纪念馆发表声明称，纪念馆遭不明人士非法闯入，部分展品遭到破坏，监控系统运作也受到干扰，馆内主要展区及部分墙体被喷漆毁损，造成严重财产损失。案发时间距离六四事件37周年纪念日只有几天的时间。两位众议员在信中敦促司法部，包括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与地方执法机关密切合作，调查此次破坏事件是否与中国共产党或支持中共打压海外异议人士行动的个人有关。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和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表示，六四纪念馆保存着有关1989年天安门事件不可否认的历史真相，而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一直试图否认并掩盖这段历史。他们呼吁司法部严肃看待这次事件，并查明这是否不仅仅是一起普通的蓄意破坏案件。议员们在信中说，破坏那座博物馆既无法抹去对1989年6月4号所发生的事件的记忆，也无法掩盖中共对那些呼吁自由与民主的人所犯下的罪行。他们表示，如果调查发现事件涉及代表中国共产党形式的个人或组织，这不仅是对纪念馆的攻击，也将构成对言论自由、历史记忆以及居住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倡议人士人身安全的威胁。他们强调，美国应该确保幸存者、异议人士及华人社区能够在没有恐惧的环境下自由表达观点，不受外国政府的威胁或恐吓。议员们认为，中国共产党长期透过跨国镇压行动压制海外批评者，美国司法部及联邦调查局应该彻查此次纪念馆遭破坏事件，以保障在美国寻求自由的华人社群及公开批评中共的合法权利。两位议员在信中还提及近年来加州发生的多起相关事件，包括自由雕塑公园及艺术家陈维明相关雕塑遭破坏及监控，2023年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反中共示威者遭遇暴力及恐吓事件，以及前阿卡蒂亚市市长王爱玲因涉嫌充当中国政府非法代理人而遭联邦起诉并认罪等案件。史密斯和穆勒纳尔在信中表示，这些事件反映出加州已经出现值得关注的趋势，也引发基层执法机关是否具备足够培训、资源及能力以辨识和应对跨国镇压行为的担忧。议员们在信中说，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应该继续加强与各州及地方执法部门的培训和协调，全国各地的执法人员需要了解应该关注哪些迹象，如何保全证据，如何保护那些担心海外家人可能遭到报复的受害者，以及何时应该联系联邦当局。联邦调查局外勤办事处也需要必要的资源和指导，以便从表面看似孤立的案件中发现规律。近年来，美国国会两党日益关注中国政府涉嫌实施长臂管辖等跨国镇压行为，并就此多次举行听证会。目前，国会参众两院正在审议由史密斯众议员和来自麻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吉姆·麦戈文共同提出的跨国镇压政策法。该法案目标在于强化美国政府在培训、执法、举报和问责等方面的机制，以应对外国政府在美国境内针对个人实施骚扰、恐吓、监视和胁迫等跨国镇压行为。这部法案获得了两党议员的支持。法案的参议院版本由 CECC 主席、来自阿拉斯加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和 CECC 成员、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夫·默克利在去年七月联袂提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伊朗击中邮轮，美军对伊朗展开新一波打击。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欢迎伊拉克新总理扎伊迪。达林·格雷厄姆宣誓就职，接替其兄参议员职务。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